0: 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宜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宜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鄂宜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宜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宜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春市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宜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宜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宜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宜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宜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宜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

0: 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2座，改造扩建变电站3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瑞，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枝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厂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欢乐制造，
1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6: 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开车开得很快，他车上的乘客非常的害怕，就请他开慢一些。那司机说：
17: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6: 然后计程车跟旁边开跑车的人赛起车了，乘客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跟人家赛车。那司机又说：
17: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6: 后来司机又频频的闯红灯，那乘客呀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再闯红灯了。那司机又说：
17: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子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6: 忽然来到了一个

0: 十字路口前面是绿灯，那司机突然刹车停了下来，那乘客就非常好奇地问：
1: 哎，为什么你现在停下来了呢？
0: 那司机尴尬地说：
2: 没有了，就是怕我大哥从红灯那面闯过来。

0: 在商店里，一位顾客对一位售货员说道：
1: 嘿，售货员，我家里那个旧闹钟害得我每天早上都会迟到，你们这里有好的闹钟吗？
0: 售货员回答道：
2: 哦，先生，您来得太巧了，我们这儿刚进了一批多功能闹钟，对您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1: 哦，多功能闹钟，那么这些闹钟都有什么功能呢？
2: 哦，先生，这个多功能闹钟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它首先会在每天早上准时通知您起床，而如果您在铃声响过之后还没起来的话，它就会发出救护车的报警声。如果听到了这种声音您还没能起来的话，它就会用枪声警告您。在枪声响过之后，如果您还没起来，他就会向您的头上泼冷水。而如果这个时候您还无动于衷的话，一切事实证明您已经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闹钟马上会自动拨通火葬场的电话。

0: 这一天，飘飘和可可作为瓦斯公司的维修工人，就上人家家去做安检，
1: 啥都会干。我跟你说，这人就是勤快，
0: 没招。
1: 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
0: 得回可可那破车上。
1: 是
0: 谁先跑回车上，谁坐副驾驶，后跑回去的就得开车，谁愿意开呀？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跑输了的人，晚上还得请客吃饭。
1: 是啊。哎，俩人拔腿就跑，开始呜跑，
0: 跑啊跑啊跑啊！哎，等会儿停。哎，怎么后边还有人追咱俩呢？没看后面有个人猛喘着气跟我俩跑，回头一看，哎呀，这不刚才咱俩修那家那女主人吗？
1: 大姐，你跑啥呀？
0: 累，
1: 出啥问题了？
0: 不是啊，我看你们检查完我家那煤气罐，完了就开始拔腿跑，
1: 是，
0: 那想我家那煤气是不是又爆炸了？我就跟你俩跑了。
1: 你。

0: 上商店就买鞋去了，看中一双皮鞋，问这老板这皮鞋多少钱呢？是吧？多少钱一斤呢？就是。老板说不论斤论双，240一双，能便宜点吗？便宜点。老板说那小伙真看你挺诚心的，那你就省个打车钱行不？结果大兵说打车钱，那好，那下午我回北京。啊，从这儿打车到北京得1000块钱，1000块钱240，老板再得搭700多块钱。
1: 周末的晚上，在一个饭店的角落里，一个人在独自喝闷酒。他是一个醉汉，服务员走到这个醉汉跟前，对他说道：
2: 哦，先生，请原谅，我们的饭店要打烊了，请您赶快付账吧，要不然我们只好叫警察来了。
1: 那个醉汉听到了服务员的话，努力把眼睛睁开，然后回答了一句：
3: 什么？臭小子，你说什么？要叫警察来？好吧，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跟他们可不熟，你以为他们来了就会替我结酒账吗？

0: 说的是盲人在过盲道的时候呢，他的探路棍不慎碰到了本田车。
1: 咪咪咪，大胆地往前走啊，别回头，
2: 爷爷爷爷爷爷爷，往哪儿撞呢？
1: 啊，
2: 你看不见呢
1: 啊？恭喜你答对了
2: 啊，
1: 我就是看不见。
2: 别，
1: 那你那个棍子
2: 也不能往我车上杵啊，是不是？
1: 年轻人
2: 啊，
1: 我这个棍子也不是金箍棒，杵一下怕什么的？
2: 你棍子是不是金箍棒
1: 啊？
2: 那我这车可是本田车呀。
1: 你废话，你这又是稻田，我还得上去踩呢。
2: 哟呵，跟我玩横的。
1: 是啊，
2: 是不是？小心我这铁砂掌，它不长眼睛。
1: 这我完全相信
2: 啊，
1: 因为你的车它也没有长眼睛。
2: 哟呵，怎么跟我说话呢？
1: 啊，你那车要是长眼睛了，
2: 啊，
1: 先生，它为什么要到盲道上来停呢？
2: 那你。

0: 的意思是说我停错地方了呗，是不是这意思？
1: 还是你自己了解你自己，
0: 跟我装文化人
1: 哈，对呀，
0: 跟我玩语言游戏呢，还是不是啊？
1: 你要是停对了，我撞着我得给你道歉。可是你停错了，
0: 你少跟我说那个
1: 啊，
0: 跟我装，可不删你。
1: 呀，啪！我就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打我呀！
0: 光明光日之下你怎么打人呢？
1: 你打盲人，你蟑螂老鼠臭虫蚊子不如你，
0: 怎么回事啊？什么人呢？光明光日之下你
1: 什么东西你啊？
0: 哎、呀嘿，都冲我来了哈！
1: 是你干嘛你？
0: 我就打了怎么的？
1: 呀，
0: 打坏了我给他拿医药费，医药费懂不懂？
1: 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0: 啊、
1: 咱们也打他！
0: 好好，对，咱打他，
1: 打他，
0: 冲啊！
1: 打死，打死，冲啊！
0: 哎呀哎呀，别打了，哎呀疼死了，
1: 打死你
0: 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打呀
0: 打呀，冲啊，
1: 打呀打呀，
0: 哐哐踢哐哐踢，
1: 这么多人动手，
0: 可不咱这么多人打他，
1: 就算把他打死了、一个人拿10块钱好像也够了，打呀
0: 打踢呀、打

0: 大兵啊，想向一个暗恋已久的女孩求婚，决定就浪漫一下。于是啊，打扮的风度扁扁扁扁，还风度宽宽的，请了十位同事一块吃饭，其中就有他心仪的女孩。吃到一半的时候呢，大兵忽然站起身来，到这女孩旁边，然后呢，把女孩坐的椅子整个搬了个90度，面朝自己。此时呢，这个女孩嘴里已经塞满了各种食物了。
1: 你干什么玩意儿？
0: 这时候大兵突然从挎兜里掏出四沓全说，这是40000块钱定金，你愿意嫁给我吗？女孩当时就惊呆了，慢慢的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着掏出验钞机，10分钟以后说，
1: 你这些钱都是真的，我愿意。
2: 一个运动员在练习射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误伤了一位旁观者，于是这位射箭运动员赶紧跑过去道歉。
3: 哦，实在对不起朋友，真是对不起，我是一时失手，一时失手。
2: 受伤的旁观者看了看他，没好气的回答道，
4: 那、这不怪你，怪的是我自己，我站错了地方，早知道你这样，我站在靶心的位置上就肯定不会受伤了。

0: 车管处李处长，半夜迷迷糊糊中大喊肚疼难忍。他妻子劝他到洗手间方便方便，但李处长坐在床沿上就不动了。妻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问他。他迷迷糊糊的微睁双眼看了妻子一眼，说了一句话：
1: 车子还没来呢。

0: 两个骗子正在聊天。
1: 赫塞尔，如果你能当面撒个谎的话，我就会给你一个卢布。
2: 什么？你刚才不是明明说两个卢布吗？

0: 有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于是他们拼了命地跑，结果除了一个人没有赶上以外，另外两个人都跑上车了。服务员看到没有赶上车的那个人正笑得前仰后合的，就奇怪地问：
1: 你的朋友都赶上车了，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呀？
2: 哎，你是不知道啊，真正要上车的是我，他俩是来送我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天天开心，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收听。

0: 我们的节目。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我们来关注科教资讯。近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之“一起青春行，共筑生态梦”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专项培训班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400多名青年志愿者现场参加活动，各县市区团委同步组织本地青年志愿者线上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背景和整体安排，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实践，以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生态家园。青年志愿者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呼吁全市青年争当生态文明的传播者、生态保护的践行者、美丽伊春的建设者，以青春之力共筑生态屏障。现场嘉宾为5支项目志愿服务分队授旗，并为培训讲师颁发聘书，标志着伊春市青年生态志愿服务队伍正式组建，专项志愿服务全面启动。近日，伊美区南郡小学举办了“牢记光荣，动出精彩”劳动技能大赛活动。活动中，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了和面团、水果拼盘、缝纱包等技能角逐，在实践中锤炼劳动本领，厚植劳动情怀。近日，友好区以追寻红色记忆、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在友好区3中学举办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汇聚多方教育力量，形成跨学段协同育人格局，为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教学团队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4个学段，友好区3小学刘秀梅老师、友好区1中学郝岩老师、友好区3中学苏毅老师及哈尔滨医科大学孙翠翠副教授联决授课。各学段教师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伊春红色资源开展差异化教学，4节特色鲜明的思政课依次呈现。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在嘉阴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猎捕、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

0: 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大庆山县朗乡中学，走进生态课堂，守护绿水青山。为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近自然，近距离感知家乡生物多样性，近日大庆山县朗乡中学组织学生走进当地森林公安打造的生态宣传教育基地，开展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森林公安民警化身生态讲师，带领同学们先后参观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三大科普区域，详细介绍小兴安岭林区特色兽类、伊春本土鸟类及珍贵植物的栖息环境、生活习性、保护现状与生态价值，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家乡生态资源的丰富性。研学期间，民警还结合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等工作实际，向同学们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林区生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引导同学们远离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争做守护林区的生态小卫士。大庆山县将持续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依托辖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校园、家庭、社区联动育人，常态化开展各类生态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践，为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注入青春力量。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0: 近日，佳音农场学校木艺小匠废旧筷子手工制作展在教学楼大厅精彩开展，匠心融童趣，低碳润校园，吸引师生驻足观摩。本次活动以环保加创意加实践为核心，鼓励同学们利用家中废弃的一次性筷子、冰棒棍等材料，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创作独具特色的手工作品。从设计草图到切割拼接，从打磨上色到装饰点缀，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同学们的耐心与巧思。原来废旧筷子也能这么好玩。参与创作的同学们兴奋地分享道，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家里的旧筷子，花了一周时间做出了我的小房子，特别有成就感。手工实践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树立了环保节约的意识，更锻炼了空间思维、动手能力与耐心细致的品质，是课堂之外的生动美育课堂。近日，枫林县红星小学组织开展诚信进校园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中，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品读诚信小故事，引导学生感悟诚信内涵，帮助学生树立崇德守信为荣、师德师信为耻的观念。同学们还围绕校园生活与人相处的诚信之道展开讨论，让诚信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学校同步举办诚信手抄报展，学生们积极参与创作，将诚信名言、故事等内容融入作品。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手抄报生动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营造了浓厚的诚信教育氛围。
1: 学起来听风，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前，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走进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增强反恐意识、守护校园安全反恐宣传活动，推动反恐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宣读了反恐安全倡议书，全体师生依次在主题横幅上签名，并有序参观反恐装备，现场学习反恐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素养。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孔静：
1: 我们将持续加强警校协作，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师生平安。
0: 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师生反恐意识，牢固树立反恐防恐人人有责的理念，推动校园安全工作走深走实，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大庆山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教育局开展地震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让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范要领，提升自护自救能力。在各中小学校园，工作人员对防震减灾安全常识、法律法规和地震标准进行宣教，给学生讲解地震灾害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发生地震应如何避险，以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等内容。学生们积极走上

讲台，回答有关防震减灾方面的问题，还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学生在亲自参与、沉浸体验、互动交流中深化安全认知，并向各校的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推广安全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指导大家如何应用小程序。此次地震科普宣传进校园活动共深入中小学校园五所，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授课五场，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一次。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青春汾阳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3: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聚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

0: 迎新、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宜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宜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鹤壹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尔滨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宜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春市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宜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宜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尔滨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尔滨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尔滨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宜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尔滨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两座，改造扩建变电站三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宜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

0: 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枝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故宫之旅。永乐元年农历正月十三，礼部尚书李志刚提出北平应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第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下面请听故宫第一集，召见紫禁城的上半部分。
3: 这一年，人们收到的类似今天的贺年卡上，不再有建文的年号了。

年。年号的更替，随之带来的将是这个王朝的更多变化。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2000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13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志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隆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的宫殿将由此诞生。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则能，相与共治，各尽其道，为民造福。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旗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如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之后
有一天上

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噩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象，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很快，当年的五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制。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5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铁木尔大汗指挥的铁骑大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铁木尔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做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秋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施魁、户部左侍郎古朴，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
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代价。

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爆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

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

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

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两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10年。在这10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 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 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和的，怎样安葬这个假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了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 2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 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书，直接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包、王文震及参议陈作被朱棣折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公元1416年11月的一天，朱棣突然召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的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 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 东连山海关，南抚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制度。

心积虑的迁都愿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议。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

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是啊，是啊，是啊。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8: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0: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吉良是周深2026年春晚演唱的歌曲，歌曲以《山海经·瑞兽》为灵感，将侗族原生态唱腔与空灵流行旋律相融，开篇便自带仙气，既有东方神话的浪漫意境，又藏着新年吉祥的美好寓意。他用干净通透的声线勾勒出万物有灵、山河温柔的画面，听完仿佛被一场温柔的祥瑞之光包裹，治愈又动人。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

立春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合唱佳作，歌曲描绘了冰雪融化、草木新生的春日图景，旋律轻柔舒缓，如春风拂面，歌词诗意盎然，满是生机与希望，没有华丽炫技，只以真诚嗓音传递温暖，唱出冬去春来的美好期盼，适合在安静时刻静静的聆听，感受岁月的温柔与人间暖意。

0: 子与陌路偶然的相逢。
1: 李健演唱的歌曲《人间共鸣》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柔治愈风格，旋律舒缓沉静，歌词质朴走心，写进平凡生活里的细碎感动。他用清澈温润的嗓音娓娓道来，不煽情却足够动人，唱出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柔，歌声里有烟火，有温情，也有对生活的理解与包容，让听众在平凡的日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0: 哭一声笑一声，落在时间的圆心，让我们有了心灵的

张杰演唱的歌曲《御风歌》是一首极具力量感的舞台作品，歌曲气势昂扬，既有少年意气，又有家国情怀，歌声乘风而上，充满热血与力量，鼓舞人心。这首歌以坚定的姿态传递出不惧风浪、勇敢向前的精神，听完后热血沸腾。

任素汐与毛不易合作的歌曲《别来无恙》是一首戳心的温情对唱，两人嗓音质朴深情，旋律舒缓绵长，歌词满是久别重逢的温柔与牵挂，没有复杂编曲，只用简单旋律与真诚歌声诉说岁月里的思念与珍惜，歌声温柔治愈，唱出了人间烟火里的小美好。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牵牛花第41集。
7: 大凤愿意听婆婆骂珍珍，骂得越难听她就越听得解气，但不愿意听婆婆骂长山，她始终认为母狗不决定，公狗不敢上，是珍珍这个骚狐狸勾引了自己的男人，如果没有珍珍，男人一定不会和她离婚。大凤对珍珍是恨之入骨，婆婆嘴上骂，她在心里骂，怎么脏怎么骂，怎么牙碜怎么骂。大凤就是在这种无声的唾骂中，一天一天的数日子熬日子，数了一天又一天，熬了一年又一年。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她虽然没有守住自己的男人，但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是他的武器，婆婆是他的后盾。那个狐狸一样的女人，虽然抢了他的男人，但抢不了他的两个儿子，抢不了男人和儿子们的血缘亲情。大凤在头脑姿色上比不上珍珍，但她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性，他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与珍珍较量，看谁笑到最后。他已经胜了一次了，飞龙的新房与结婚的费用都是何长山出的，可结婚那天坐在婆婆位置上的是他佟大凤，而不是王珍珍。你珍珍日子过得再强再好，也是给我何家当牛做马。大凤经常回味飞龙婚礼的画面，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语，每一个眼神，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当主婚人宣布新媳妇给爹娘磕头的时候，她和男人并肩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当着乡亲们的面接受新媳妇的磕头礼。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和男人还是一家人。

看着蔫儿，说话像棒槌，说出话来噎死人。两人针尖对麦芒，肯定处不好。没想到从进门那天起，婆婆就把大凤当闺女带，大凤也把婆婆当亲娘一样敬，两人从没红过脸。在婆婆的眼里，大凤说话虽然难听，可心眼实在。她的机关枪从没冲大凤开过，大凤的棒槌话她也听着顺耳。在大凤眼里，婆婆就像棉花桃，外面硬，里面软。大凤经常想，她和婆婆好了一辈子，找个儿媳妇也当闺女养着，就圆满了。哎，可天不遂人愿，大凤和婆婆亲如母女，和飞龙媳妇却不合槽。大龙媳妇模样不丑，说话却没把门，没事常到大街上念是非，大凤最看不上她这一点。俩人一见面，不是瞪眼就是抬杠。大凤第一眼看到玲玲，就觉得玲玲面善，就觉得对眼儿，好像命中注定玲玲就是她的儿媳妇。由于对玲玲有了好印象，大凤就对玲玲重视起来。她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个遍，炕单掉色了，她跑到集上买了一条当丝绒的毛毯铺在炕上。婆婆说她破屋子烂炕铺这么好的毛毯瞎了。大凤瞅着毛毯，怎么看都觉得顺眼。铺了新毛毯，这屋子亮堂多了。毛毯新了，枕头就显得不配套了。大凤又连名彻夜地做了俩新枕头。家里拾掇好了，大凤又赶集买了身新衣服，还到村里的理发店把头发染了染。看大凤这么折腾，婆婆心里既好笑又心酸。大凤结婚的时候也没这么打扮过，平时节俭的连酱油也不舍得吃。婆婆数落大凤，哼，你这不是迎儿媳妇进门，那是接皇帝老子到家。皇帝老子就皇帝老子，我就指望着这个媳妇儿啊当闺女呢。婆婆提醒大凤，这话少说啊，当心老大媳妇儿听到不高兴。大凤不以为然，哼，听到就听到，反正也指望不上的。婆婆嚷大凤，你手心手背都是肉，那都是你的儿媳妇儿，你得一碗水端平啊，屁股坐偏了，老了让你唱墙头记。大凤不服气，墙头记就墙头记，我怎么也是那受苦的命。大凤嘴上不服气，心里知道婆婆说的有道理。飞虎带玲玲过来吃饭的那一天，她让飞龙带着媳妇儿孩子一起过来吃团圆饭。人与人的高低一比就显出来了。玲玲无论从穿衣打扮到说话做派，都比飞龙媳妇儿高一截。玲玲第一次进门，说话落落大方，一点也不显得生分。她亲切地喊了奶奶，就坐在奶奶身边拉家常。飞龙闺女跑到跟前，她就揽到怀里逗着玩。飞龙和飞虎在堂屋喝茶闲聊，过一会儿他就拿起水壶给两人续水。听到大凤和飞龙媳妇在厨房做饭，他马上跑过去帮忙。他是生人，却比飞龙媳妇这个老人还熟练，该烧火烧火，该拿勺拿勺，和大凤配合的那是非常默契。飞龙媳妇戳在那里，倒成了一个多余的人。饭上了桌，玲玲先把饭给奶奶大凤盛上，又给飞龙闺女盛上，等一家人都端起了碗，她才拿起筷子。一顿饭吃下来，大凤对玲玲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奶奶对玲玲也很满意，眼里嘴里都没有掩饰对玲玲的喜爱。飞龙媳妇儿本来就和大凤不对眼，见婆婆和奶奶对玲玲都这么看重，这心里就更加的不平衡了。

0: 他不阴不阳地对玲玲说，弟妹别笑得太早，新媳妇三天香，过了三天找棍棒。飞龙媳妇这话说得没水平，大凤和婆婆都用眼瞪她，飞龙也暗暗地用手捅她。飞龙一捅，飞龙媳妇更上劲儿了，她扔了一句，哼，这个家谁看我也不顺眼，拍着屁股就走了。好好的一顿团圆饭被飞龙媳妇搅了局，大凤气得抹起了眼泪，婆婆把飞龙骂了个狗血喷头，飞龙灰溜溜地走了。玲玲和飞虎劝说了好半天，大凤这才平静下来。大凤不好意思地对玲玲说，你看看这第一天进门就让你受委屈。
1: 哎呀婶儿，你可别这么说，你和奶奶都想多了，那妯娌之间说笑嬉闹才显得亲嘛，我大嫂是和我逗着玩呢。
0: 玲玲这么明事理，大凤更觉得玲玲比飞龙媳妇强百倍。飞虎和玲玲走了以后，大凤问婆婆，娘，你说飞龙媳妇能指望上吗？婆婆愧疚地望着大凤，哎呀，都怪我这个老糊涂，当初不该把飞虎给扔出去。
2: 娘，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大凤说着说着就落了泪。大凤一落泪，婆婆急了，
3: 你放心，咱一定把飞虎给要回来，那飞虎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走到哪儿啊也是你的儿。
0: 大冬天人们闲得慌，没事就站在太阳底下闲磕牙，谁家两口子打架了，谁家的儿媳妇比婆婆厉害，谁家男人在县城找小姐穿反了内裤回来被老婆关在门外冻了一宿，这些鸡零狗碎的事儿都是道听途说，真假谁也不去考证，只要说着过瘾听着新鲜就成。这些事儿和飞虎的婚事一比，那都是小零嘴爆米花。木庄大街小巷三一群俩一伙都在念叨飞虎的事儿。飞虎的事儿是牛肉干，有嚼头有滋味。有人说，何长山家的事儿啊就像是墙头上的牵牛花，无论花蔓绕得多远还是一条根一家人。有人说，根是一条根，可爬得高开得艳的是圣者。还有人说，哎呀，大凤根正，自古那偏房就没有赢过正房的，飞龙的婚事开了个好头。还有人说，什么正房偏房，那都是老掉牙的事儿了，现在的真真那可是何长山的正牌夫人，飞虎也是他合法的儿子。于是两派人就开始打赌，看这次飞虎的婚事是大凤赢还是真真赢，赌注是一只大乱鸡。台乱撂下一句，都是咸吃萝卜淡操心，香港和澳门都回归了，说不定人家也和平解决呢。台乱算是圈里的人，他的话具有权威性，人们让台乱透露点内部消息。嘿嘿，台乱像是亏了电，广播了标题就没有正文了。台乱留个悬念，倒背着手走了，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响头。人们发现大凤有了明显的变化，她不再像往常那样低头走路，头抬得很高，一副昂扬向上的样子。她也不再像往常那样沉默不语，逢人就说飞虎带回来个媳妇儿，她又要当婆婆了。她不再像往常那样没事儿钻在家里不出门，一天跑四凤家好几趟，说是和妹妹商量飞虎的婚事儿。娶媳妇做被褥，对于即将长犄角当婆婆的女人来说，是最有象征意义的一道程序。这被褥一做，就等于媳妇上了半块炕。

0: 做被褥讲究心里心面心棉花，面料是绸缎，颜色不是大红就是大绿，总之越鲜艳越好，越喜庆越好。做被褥的女人不光针线活好，还要家庭和睦，细致点的人家还要找儿女双全的，据说可以给新婚夫妇带来儿女福气。被子续好以后，四个角上还要塞上枣和栗子，代表着新媳妇要早生贵子。大凤高调地赶了一次渔舟大集，买回来绸缎和棉花瓤子，招呼左邻右舍的老姐妹帮忙做新被褥。珍珍这边也没闲着，她也大张旗鼓地找了一群人做被褥。对于姑姑和大凤在婚事上的针锋相对，花觉得可笑。飞虎本来就不是姑姑的亲生儿子，你再高调有什么用呢？既然人家亲娘抢着为儿子操办婚礼，那就让他操办好了，自己乐得省心省力，有什么不好？花让姑姑干脆做甩手掌柜，什么事也别管了，让大凤折腾去。就凭大凤的水平，能把婚事折腾掀了？姑姑不听，说自己辛苦了半辈子，就等着这一天。花就问，等着这一天做什么呀？那等着飞虎媳妇儿给我磕个头，有了这个头啊，我就是婆婆了。那不磕头，你就不是婆婆啦？哎呀，不磕头就不堂堂正正，那就见不得光。我低了一辈子头了，这次啊，一定要抬起来。一群妇女们围坐在大红大绿的被褥跟前，一边干活一边说笑。一条被子做好以后，几个妇女在被角塞枣和栗子。花突然看见姑姑眼里掉了泪，花心里一揪。姑姑肯定是想到了自己一辈子没生个孩子，心里难过了。望着泪眼婆娑的姑姑，花觉得姑姑可怜极了，姑姑连当母亲的资格都牺牲了，却换不回一个堂堂正正的婆婆名分。花偷偷地对飞虎说，哥，咱俩都在外面待了这么多年，也算是见过世面，现在家里为了你的婚事乱成这样，你有啥想法呀？飞虎说，
1: 哎呀，老人们过去有什么恩怨，我这个当小辈儿的不想管那么多，我只想两边别闹腾就成。
0: 哎呀，已经闹腾起来了，你说咋办？飞虎哭丧着脸，
1: 我也不想让好好的婚礼变成战场啊，我也试着说服娘，可娘根本她就不听啊，一说就哭闹。我娘一辈子不容易，不让她参加婚礼，我说不出口。
0: 花听不上了，你娘不容易，我姑就容易了，她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又给你盖上了新房，不让她参加婚礼，你觉得心安吗？飞虎摇了摇头，
1: 婶儿也不容易啊，不让婶儿参加我的婚礼，心里也觉得过不去。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愿意回来，就是因为这个。我本来想在外边结婚图个清净，可娘说什么也不同意，她说我在外边找什么样的媳妇她不管，但是婚必须在家里结，如果不听她的她就死。哎呀，我怕娘万一想不开，只好带着玲玲回来了。
0: 见飞虎这么难过，花说，哥，我知道你夹在中间挺难的，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做做工作，让你娘让我姑姑一天，就一天，怎么样？
1: 我也希望你能做做工作，让婶儿委屈一天，过了这一天，我一定好好孝顺她，怎样？
0: 花哭笑不得，她和飞虎的话好像是战场上两军谈判，谁也不肯退让一步。 花是个任性的人，她想办的事儿办不到，心里就憋闷。花不止一次地听姑姑念叨过，四宝是大凤的后台，当着大凤的半块家。飞虎盖房的时候，大凤拿过来的10000块钱，十有八九是四宝给的。花思来想去，觉得四宝最有可能说服大凤。花就到奶牛小区找四宝，冤家路窄，偏偏又遇到了四凤。花硬着头皮问：“四宝哥呢？”四凤冷冰冰地看着他：“没在家。”花刚要走，四宝回来了。花刚要说话，四凤突然喊：“
2: 哎呦，四宝啊，我肚子不舒服，你陪我去找参谋长。”
0: 四宝看着花问：“
3: 哎，有事儿啊？”
0: 不等花回话，四凤突然厉声地说道：“
2: 四宝，赶紧走呀！”
0: 花看了四凤一眼，四凤对他怒目而视，他只好说：“
2: 啊，没事儿，你们先去看病吧。”
0: 花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突然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怒火。赵明朝这边走来了，花大声地冲赵明喊：“
4: 赵明，过来一下。”
0: 花看到四宝回头看了一眼，赵明跑过来问：“
5: 哎，有何指示？”
0: 花愣了一下才说：“
2: 啊，猜我让你过来有啥事儿？”
0: 赵明笑了：“
3: 嘿，肯定不是和我谈对象的事儿。”
0: 花没好气：“
2: 你咋知道不是谈对象的事儿呢？”
0: 赵明左右看了看：“
3: 这奶牛小区也不是谈对象的地方呀。”
0: 花看着赵明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由得扑哧笑了，这心情也就好了。他干脆逗赵明：“
2: 哼，奶牛小区不是谈对象的地方，咱找个谈对象的地方去。”
0: 到了村北的田间小路，赵明问：“
5: 说吧，有啥事儿需要我帮忙？”
0: 花的心里有点欣喜，还有点惊讶，他没想到赵明竟然这么聪明，一下子就猜到了他的心思。花对赵明开始刮目相看了，突然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赵明，一是听听他的意见，二是试探一下他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水。赵明觉得花找四宝有点冒失，他和四宝没交情，四宝不一定给花这个面子。赵明说：“
5: 现在的四宝已经不是原来的四宝了，他成了木庄的大老板，能把你这个小丫头放在眼里啊？”
0: 花认为既然四宝这么成功，肯定有过人之处，他就是不答应帮忙，也一定不会像四凤那样明着闹难堪。赵明想了想：“
5: 其实世上的事儿，只要努力去做，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大凤是飞虎的亲娘，可她并没有抚养飞虎呀，也没有能力给飞虎盖房子娶亲。你姑把儿子给她养大了，盖了新房，要结婚了，她去抢着当县城的婆婆，别人怎么看啊？即使她坐在婆婆的位置上，也不是那么硬气呀。”
0: 花对赵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看来赵明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他也有自己的见解。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

0: 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徐志摩经典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不满意时，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自尝鲜味，足够你性命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绝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它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渡过来，它带来一股悠远的淡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汽，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禁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做客山中的妙处，犹在你永不需踌躇你的肤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吉普赛，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领结，你仅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艳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 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要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他们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承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这样的玩顶好是不要约伴，我竟想严格的取缔，只许你独身，因为有了伴，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的家里，或是我们直视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浴室移到另一间浴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颈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它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但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慰藉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魂魄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娇柔，一经同伴的抵触，它就卷了起来，但在澄净的日光下和风中，它的姿态是自然的，它的生活是无阻碍的。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地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唤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它们迂徐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树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漫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河间的水声，山下里的泉响有时一程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凉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并且你不但不需英伴，每逢这样的游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息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歌德说，在他每一页的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帕斯与五老峰，雪西里与普陀山，莱茵河与扬子江，黎梦湖与西子湖，剑兰与琼花，

杭州西溪的芦雪与威尼斯夕照的红潮，百灵与夜莺，更不提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它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它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心灵上不长疮斑，眼不盲耳不塞，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这是风刮的。本来还想剖下去，但大风刮的人眉眼不得清静，别想出门。家里坐着温温就寝吧。今天是泰古尔先生的生日。两年前，今晚此时，阿琼达的臂膀正当着乡村的晚钟声里，把气绝了，被抱进热恋的中心去。多静穆，多热烈的光景啊！但那晚台上与台下的人物都已星散，两年内的变动真数得上。那晚脸上擦着脂粉，头顶着颤巍巍的纸巾帽，装春之神的五十老人林宗梦，此时变了辽河边无海可托、无家可归的一个野鬼。我们手气绝了，在万里外过心碎难堪的日子。隐居紫袍的竹镇，且在他的老家里病床上身影衰老。扮跑龙套一类的蒋百里将军，在湘汉间亡命似奔波。我们的阿琼达，又似乎回复了他12年独身禁欲的誓约，每晚对着西天的暮霭发他神秘的梦想。就这不长进的爱之神，依旧在这京城里悠悠自得。但在这大风夜，默念光阴无情的痕迹，也不免滴泪怅处。这是风刮的，风刮散了天上的云，刮乱了地上的土，刮烂了树上的花。它怎能不同时刮灭光阴的痕迹？惆怅是人生，人生是惆怅。啊，还有那4年前彭德家十号的一晚，美如仙、慧如仙的曼殊菲尔，他也完了。他的骨肉此时有方丹伯罗林子里的红嘴虫儿在徐徐的消瘦。麦雷，他的丈夫早就另娶，还能记得他吗？这是风刮的。曼殊菲尔是在澳洲雪德尼地方生长的，他有个弟弟，他最心爱的，在第一年欧战时从军不到一星期就死了。这是他生时最伤心的一件事。他的日记里有很多纪念他爱弟及沉痛的记载。他的小说大半是追写他早年在家乡时的情景，他的弟弟的影子常常在他的故事里摇晃着。那篇《刮风里的宝剑》就是。我信。曼殊菲尔文笔的可爱，就在轻妙，和风一般的轻妙，不是大风像今天似的，是远处林子里吹来的微溃，蛱蝶似的掠过我们的鬓发，撩动我们的青衣，又落在初蕊的丁香林中小憩，绕了几个弯，不提防的又在烂漫的迎春花堆里飞了出来，又到我们口角边惹刺一下。翘着尾巴歇在屋檐上的喜鹊，怯的一声叫了。风儿，他已经没了影踪。不，他去是去了，他的余痕还在着，许永远会留着。丁香花枝上的微颤，你心弦上的微颤。但是你得留神，难得这点子轻妙的，别又叫这年生的风给刮了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给陆小曼，待续。这几篇短文，小曼，大都是在你的小书桌上写得的。在你的书桌上写的，意思是不容易。设想一只没遮拦的小猫，竟跟你捣乱，抓破你的稿纸，踹翻你的墨鱼，袭击你正摇着的笔杆，还来你鬓发边擦一下，手腕上啃一口，偎着你鼻尖爱我的一声叫，又跳跑了。但我就爱这捣乱，蜜甜的捣乱，抓破了我的手背我都不怨，我的乖。我记得我的一首小诗里有，假如他清风似的常在我的左右，现在我只要你小猫似的常在我的左右。你又该撅嘴生气了吧，曼，说来好像拿你比小猫，你又该说我轻薄相了吧。凭良心，我不能不对你恭敬地表示谢意，因为你给我的是最严正的批评。你确实有评判的本能，你从不容许我丝毫的臭美，你永远鞭策我向前，你是我事业上的正友。心境我懒散得太不成话了，也许这就是驽马的真相。但是慢，你不妨到时候再扬一扬你的鞭丝，试试他这赢倒是真的还是装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3: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陵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聚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陵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凝心、提帜、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伊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伊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

0: 建设，到迎来哈伊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实在奋斗，书写为民心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伊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式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伊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伊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伊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两座，改造扩建变电站三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10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枝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

0: 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三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0: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吉良是周深2026年春晚演唱的歌曲，歌曲以《山海经·瑞兽》为灵感，将侗族原生态唱腔与空灵流行旋律相融，开篇便自带仙气，既有东方神话的浪漫意境，又藏着新年吉祥的美好寓意。他用干净通透的声线，勾勒出万物有灵、山河温柔的画面，听完仿佛被一场温柔的祥瑞之光包裹，治愈又动人。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

立春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合唱佳作，歌曲描绘了冰雪融化、草木新生的春日图景，旋律轻柔舒缓，如春风拂面，歌词诗意盎然，满是生机与希望，没有华丽炫技，只以真诚嗓音传递温暖，唱出冬去春来的美好期盼，适合在安静时刻静静的聆听，感受岁月的温柔与人间暖意。

0: 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1: 李健演唱的歌曲《人间共鸣》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柔治愈风格，旋律舒缓沉静，歌词质朴走心，写进平凡生活里的细碎感动。他用清澈温润的嗓音娓娓道来，不煽情却足够动人，唱出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柔。歌声里有烟火，有温情，也有对生活的理解与包容，让听众在平凡的日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0: 哭一声，笑一声，落在时间的圆心，让我们有了心灵的

张杰演唱的歌曲《御风歌》是一首极具力量感的舞台作品，歌曲气势昂扬，既有少年意气，又有家国情怀，歌声乘风而上，充满热血与力量，鼓舞人心。这首歌以坚定的姿态传递出不惧风浪、勇敢向前的精神，听完后热血沸腾。

任素汐与毛不易合作的歌曲《别来无恙》是一首戳心的温情对唱，两人嗓音质朴深情，旋律舒缓绵长，歌词满是久别重逢的温柔与牵挂，没有复杂编曲，只用简单旋律与真诚歌声诉说岁月里的思念与珍惜，歌声温柔治愈，唱出了人间烟火里的小美好。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故宫之旅。永乐元年农历正月十三，礼部尚书李志刚提出北平应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第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下面请听故宫第一集，召见紫禁城的上半部分。
2: 这一年，人们收到的类似今天的贺年卡上，不再有建文的年号了。建文帝四年的统治，在一场史称靖难之变的战争后，成为了往事。

公元1403年的大年初一，大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这一年为永乐元年。年号的更替随之带来的将是这个王朝的更多变化。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2000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

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志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隆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的宫殿将由此诞生。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则能，相与共治，各尽其道，为民造福。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旗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如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噩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象，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很快，当年的五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祭，将实施国都的礼制。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

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5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铁木尔大汗指挥的铁西那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铁木尔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做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邱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施魁、户部左侍郎古朴，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1000，出山500来形容采木的代价。

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爆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

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

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

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和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了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书，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包、王文震及参议陈作被朱棣折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公元1416年11月的一天，朱棣突然召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抚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

处心积虑的迁都愿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议。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3: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聚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迎新、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伊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精心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伊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鄂宜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宜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伊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式新篇章。
2: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 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伊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伊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伊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两座，改造扩建变电站三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枝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

0: 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律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正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秀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5: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
5: 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

0: 你。
1: 好好好，
0: 走了走了走了。
1: 哎呦，处长，你慢走。
0: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2: 郭哥。
1: 呀，小黄。
2: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2: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2: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2: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2: 哥。
0: 说。
2: 你看见了。
1: 啊。
2: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2: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啊，
2: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2: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2: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2: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2: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2: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1: 有点意思。哎呀，这个心理学。
3: 郭哥，
0: 妈，你吓死我了！
3: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3: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3: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3: 我换个颜色。
0: 哎，对，
1: 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
3: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3: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3: 嗯。
1: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哦，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 嘴都爆皮了。哎呀妈呀，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哦，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哦，看好看吗？
1: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哎
3: 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哦，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3: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3: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3: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啊？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3: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3: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啊？
3: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3: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3: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1: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哎呦，
4: 哎，
1: 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4: 啊，
1: 坐。
4: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4: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4: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怎么办？
4: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2: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
4: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4: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4: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4: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4: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4: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4: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4: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5: 上来上来。

0: 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1: 对，
2: 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0: 好，
3: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1: 没错，
4: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哦，
7: 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7: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哎
6: 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7: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哎，
7: 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6: 我等他。
7: 快修吧。
6: 修什么？
7: 煤气。
6: 谁煤气了？
7: 煤气，煤气啦。
6: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7: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7: 在那儿呢。
6: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7: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8: 哦，奶奶。
6: 小花。
8: 奶奶，
7: 修你的。哦，
6: 好。
8: 奶奶开门。哎。
7: 小花儿，
8: 哎，
7: 哎呀，爷爷好吗？
8: 好着呢。
7: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8: 正在办手续，我就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7: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8: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收拾你，
7: 修煤气的。哦，
8: 奶奶坐。哎，
7: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8: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7: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8: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6: 那这怎么关？
8: 那不是？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7: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6: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8: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6: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7: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8: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7: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8: 我知道了，
7: 好好修啊。
6: 好好。哎呀，这么走。
8: 师傅。呀。
9: 哎呀。
8: 你没事吧？
6: 没事。哎，
8: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6: 对，
8: 你看我打开吧。

0: 不漏气，
1: 嗯，
0: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 哎呀，我有点晕。
0: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0: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
1: 啊，
0: 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
1: 呀，哎呀，姑娘。
0: 啊。
1: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0: 啊，我山东的。
1: 哦，山东的。
0: 嗯。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1: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0: 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0: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1: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
0: 哎，
1: 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啊，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
1: 嗯。
0: 看到了？
1: 嗯。
0: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
1: 啊，
0: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哎呀，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啊！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1: 啊！奶奶，不是，
0: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奶奶，行了，
0: 别吓着他。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1: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摇，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巨星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旗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伊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伊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鄂宜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宜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实在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伊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式新篇章。
0: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

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伊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伊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伊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2座，改造扩建变电站3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10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枝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年轻的女儿要搬到外面住，费了半天的唇舌，总算获得她父母的准许，但仍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让男人到她房中去，因为这样会使她的妈妈担心。3天以后，女儿在长途电话中报告她的生活，她的妈妈紧张地问：
6: 你有没有让男孩子到你房中啊？
5: 女孩非常骄傲地说：
7: 没有，我到他房中，让他妈妈担心吧。

0: 我刚来的路上吧，遇见一乐事儿吧，跟大家说说。
1: 先别乐，什么乐事说说。
0: 我是坐小公共来的啊，到站的时候，一般小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吧都会下车招呼客人，正招呼着呢，就看见一个妇女啊抱着一狮子狗走过来了。于是啊，那位售票员马上热情的就招呼她，来来来，这位抱姐的大狗，哎，往里坐，往里坐。
1: 抱姐的大狗。
0: 对。怎么样？这事儿够乐的吧？
1: 一般
0: 啊，不，当时全车人都乐了。不是，你觉得一般？
1: 这种话我听多了，不新鲜。我老婆经常这么说。
0: 啊，嫂子也经常招呼抱姐的大狗？
1: 那倒不是，不过我老婆经常冷不丁就冒出类似于这么一句来，经常让我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发啊。好在我都做了记录和整理了。
0: 那得跟我们大家说说啊，哎，你老婆大人都哪些惊人之语呢？
1: 比如我最爱听的是老婆说“预备骑”这句话。
0: 预备骑？那不是赛跑呢吗？
1: 不是，我老婆把这句话的意思给引申了。比如她会说：“老公，你看这两个土豆长得预备骑胖。”
0: 嗯，
1: 老公，你在超市等我，咱俩从单位预备骑出发。
0: 嗯，
1: 老公，张三和李四来看你了，他俩预备骑来的。
0: 不是，这么说话就挺怪的哈啊！
1: 听习惯了，你就会觉得预备骑挺可爱的啊。还有一种是把话颠倒着说。有一次闲聊吧，他就说：“
2: 大冬天的还能有什么好吃的？无非是白布罗菜呗。”
0: 不，这白布罗菜是什么呀？这
1: 我也只好回答：“可不，主食也只有蛮子包头了。”
0: 不，包头还呼和浩特呢，这
1: 那不能当主食吃啊。哎，还有啊，我老婆还挺能造词儿的。
0: 还造词儿？
1: 是啊，不仅仅是造词儿，而且还乱用形容词。比如说啊，豆角长得比较宽，她就会说：“
2: 哎呀，这个豆角太胖了。”
0: 对，那韭菜就一定太瘦了。
1: 你学的多快啊。还有一次啊，她对我说：“
2: 老公，你看呢，这几根黄瓜都糠了，预备齐糠的。”
0: 这黄瓜能用糠来形容吗？
1: 我也说他呀。

0: 他说了，
1: 你今天早上起床那么晚，晚上不知道几点半才能睡呢。听着挺顺溜的吧，可你仔细一想啊，正常人应该说几点睡，都说整点，他非说你几点半才能睡。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专拣半点睡呀？
2: 这叫吧，有其夫啊必有其妻。
0: 嘿，有时候吧，我老婆问我，
1: 老公啊，你是不是想饿呀？
0: 或者是，
1: 老公啊，你是不是想困了？一开始听着没什么，越品吧越别扭。我仔细一想，
0: 哦，原来饿和困前面是不应该加这个想字儿的，如果加想的话呢，后面就应该是吃饭或者睡觉。
2: 幸好你还明白。哎，我觉得吧就很欣慰。
0: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还老把两个意思相近的词儿给合并起来说。
2: 这那怎么说的，
0: 你比如说米粥和米汤这俩词儿可以被我老婆整合为粥汤。再比如啊，开心和高兴可以被老婆整合为开兴。有时候呢逛街回来就能听见他说，
1: 老公，今天我好开心哎！
2: 哎，对呀，我还好高兴呢。
0: 怎么样，我老婆堪称新一代语言大师了吧？
2: 不错，我也终于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做播音主持这一行了，原来是有老婆言传身教。哎呀，家庭熏陶的不错嘛。
0: 过奖啊！我离我老婆还有很大的距离，要继续努力啊！
2: 不过。要说起语言大师，你们夫妻俩还是要多向下面这些人多学习一下。
0: 还有我们要学习的人呢？
2: 嗯，
0: 是谁呀？
2: 据说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上联公开征集下联，这些人对的下联才真正是让人拍案呢。
0: 嗯，这个我感兴趣，这我拿手。著名的上联是什么？
2: 好，听好，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没什么诗意嘛。这听起来也不难呢，好像不太好对哎。
2: 是啊，你看啊，上海海上都是名词，分开来上是副词，海是名词，自来水为名词，拆开来为名动名，而自在后面为介词，加上平仄、意境、全句、通顺度、逻辑，哎，自然是可以对，但不容易对得好。
0: 哎，听你这么解释，好像这个东西，这个上联很难对呀。那公开征集来有什么下联好的？
2: 有一些比较接近的啊，比如说，西湖垂柳丝，柳垂湖西。
0: 嗯，不错。
2: 山西会仙桥，仙会西山。
0: 嗯，也行。
2: 狂风暴雨，夜雨暴风狂。
0: 嗯，这个不错。
2: 还有啊，马下花香闻香花下马，西湖灵隐寺隐灵湖西，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
0: 嗯，妙妙。
2: 还有一些普通一点的，比如说啊，内湖养鱼，池鱼养湖内。
0: 这有点牵强。
2: 湖上女子叫子女上船。
0: 这乍听还行。
2: 酒好享同好，同享好酒。
0: 这绕口令啊，这是。
2: 哎呀，这还算可以，剩下的就是来起哄的。我给你
0: 起哄的。哎，有意思啊，都是什么呀？
2: 蜜蜂采蜂蜜，蜂采蜂蜜。
0: 这个
2: 情人欠钱，借钱欠人情。
0: 这什么呀？这是
2: 地下珠宝，银宝珠下地。
0: 这是胡闹啊，这
2: 小三看妹妹，妹看三小。
0: 妹妹跟你没仇吧？
2: 大牛比较懒，脚比牛大。
0: 这脚比牛大什么意思呀？

0: 一个有名的强盗的儿子在学校里参加了考试，晚上非常高兴地回到家里。他的父亲问：
1: 哎，小兔崽子，考试通过了吗？
2: 爸爸，你可以以我为豪耶，今天考试，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3: 说有一位父亲看着儿子从学校里带回来的成绩报告单，怒气冲冲说：
4: 大兵，怎么整的你？
5: 学习成绩怎么现在这么差劲？原来倒数第二，现在嘛倒数第一。
3: 我说了，哎呀爹呀，你爹，你现在你一点都不关心时事，你现在不知道正是经济萧条，各行各业不景气，难道我分数会高吗？你跟那有什么关系？语文课上老师说了，现在呀每个人造个句儿，然后呢把这句儿改成命令式，是吧？然后小华说了，牛拉车。老师说好，现在大兵你把它改成命令式，牛拉车改成命令式，驾驭。

0: 导那儿要求加薪水。
1: 啊，是啊，没错。
0: 不是，你怎么想的呀？
1: 你不是都说了吗，我这么一个专业的播音主持干了这么多年，也该涨点薪水了。再说了，现在这年代啊，都是要靠自己争取，对吧？所以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我去找领导谈了一下要求加薪的问题。
0: 可是我还听说你上领导那儿要求加薪的时候，他还心情特好。
1: 没错没错，他听我说完以后吧，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0: 王涛上课睡觉，老师对他进行批评后问：
1: 你认识到上课睡觉的缺点了吗？
2: 认识到了。
1: 嗯，很好，说说看吧。
2: 哎呀，不如在床上躺着舒服啊。

0: 丈夫一身疲惫，从单位回到了家，一进门就对他的妻子说：不管谁找我啊，都说我不在家。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妻子拿起电话说：
1: 啊，我丈夫在家。
2: 不是说让他说不在家吗？
0: 是啊，丈夫听了一下就火了。哎，我难道没跟你说过让你说我不在吗？
2: 妻子怎么说呀？
1: 啊，亲爱的，不要担心，找我的。
2: 啊，
3: 说女朋友给大兵打电话说出差一个月，陪他上商场买点东西去。他们来到商场转一圈，东西买差不多了，便找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坐休息。想到啊，即将分开了，有点恋恋不舍。那啥，你到了，你给我打个电话，发短信也行。女友就点点头啊，那个什么，你明天就要走了，没事，你让我亲一下呗，回家亲呗。等会儿这时候，女友就把眼睛闭起来，把头仰起来了，刚把脸凑上去，身后就有人咳嗽一声。是工作人员，说这工作人员看了对象一眼，也不说话就走了。等一会儿，哎，周围没人，说哎，又捧起了女朋友的脸，身后又是一声咳嗽。那工作人员又回来了，结果这工作人员指着头顶上一个特别亮的东西说：
4: 拜托，我们正在测试监控器，全商场都能看到，你们别坐在探头底下这个那个，行不行啊？

0: 一名男子被疯狗给咬了，他一到医院呢，便要了纸和笔开始写东西。医生就劝他呀，您没有必要写遗嘱，先生，因为您肯定能康复。
1: 被咬的男子说，
2: 我没写遗嘱，我正在列我康复前需要咬伤的人的名单。
1: 嗯。

0: 工会主席来找厂长。
1: 厂长，已经年末了，我们该评先进了吧？
2: 哦，别的我不管啊，反正业余篮球队的队员都不能评选先进工作者。
1: 啊？为什么？可大家都投他们的票啊。
2: 大家不了解情况，你们没看见吗？他们下班后还有精力玩球，这说明他们上班的时候没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

京东大鼓，京东曲艺文化的代表。有这么一门曲艺艺术，在依照固定曲调的演唱过程中，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演员声情并茂，朴实无华的表演与当地语言音调完美结合，一直在创

0: 新不断发展，这就是京东大鼓。京东大鼓顾名思义，是指流行北京以东及河北廊坊、承德、保定、唐山和天津宝坻等地采用京东方音说唱表演，在汉族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语言音调逐步发展而成的汉族曲艺古书即古曲形式。2006年5月20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东大鼓表演风格铿锵有力，内容通俗幽默，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因词曲简单朗朗上口，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
1: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

0: 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啊。
1: 介绍队员，
2: 您现在听到的是200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郭冬临和冯巩表演的相声《旧曲新歌》中的经典片段，弹奏的曲调就是京中大鼓。
0: 队员都是巾帼红脸，孙文队长。
2: 无论是唱腔曲调还是伴奏乐器，京东大鼓都和京韵大鼓不同。京东大鼓是四句一甩板，属板腔体鼓曲，以说唱长篇古书见长。京东大鼓的雏形大约出现于100多年前的清代中叶，但它最初的名字并不叫京东大鼓。那么京东大鼓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呢？

京东大鼓起源于河北三河、香河和天津宝坻一带的农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有过不同的称谓，如京东切大鼓、烙亭调、平鼓调大鼓、平鼓调、烙亭调大鼓、四平调大鼓、烙亭大鼓等。20世纪初，京东大鼓传入天津，在小型曲艺演出场所演出，主要说唱长篇大书。当时来自天津宝坻的艺人刘文斌在天津商业电台演播刘公案，极受广大群众喜爱，京东大鼓的影响由此日益扩大，逐渐传到北京、唐山等地。1933年，香河艺人于景元在天津仁昌电台演播《石兰传》，这种曲艺形式被正式定名为京东大鼓。此后，京东大鼓之名就此通行起来。京东大鼓的传统曲目和书目非常丰富，包括短篇古书《王婆骂鸡》《耗子告猫》《杨八姐游春》《鞭打芦花》等，中篇古书《响马传》《包公出世》《刘公案》等，长篇古书《大八义》《小八义》《杨家将》《呼家将》等。新中国成立后，京东大鼓的演出以天津宝坻的业余演员董湘坤最为著名，他在保留传统唱腔的基础上，将原来的使用京东各地方音表演改为普通话说唱，并进一步加工并规范唱腔，不断创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曲目，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在董湘坤等人的不懈努力下，20世纪60、70年代京东大鼓的发展走向高峰，其曲种的影响也遍及北方各地。

0: 山边边，从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您现在听到的是董湘昆演唱的《送你上大学》，她的演唱朴实真挚，刚健稳重，充分表现了金钟大鼓淳朴健康、豪放爽朗、顿挫分明、抑扬有度的艺术特点。金钟大鼓在演唱时使用的乐器有三弦一把、扬琴一架、书鼓一面、月牙板一副。她的表演形式非常简单，演员左手持板，右手击鼓，说唱结合，边演边唱，唱腔干净利落，演唱音乐宽亮洒脱，擅长即兴创编，并能与观众互动，不仅能创作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更注重在继续传统的同时，特别是在教学传承过程中，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境界。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传人减少，演出不多，传统曲艺受到诸多现代新兴文艺形式的猛烈冲击挑战，听众偏向于老龄化，金钟大鼓的存续出现了空前危机。近年来，为保护和传承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钟大鼓，在金钟大鼓的发源地宝坻成立了金钟大鼓艺术研究会，编辑出版了《金钟大鼓传统唱段选》等专著，拍摄了金钟大鼓专题片，建立了金钟大鼓艺术培训中心、金钟大鼓传承基地和金钟大鼓曲艺队。2009年以来，宝坻已连续举办5届全国金钟大鼓艺术节，吸引了众多金钟大鼓专业和业余演员参与金钟大鼓艺术的创作、表演和研究，以期有效传承弘扬金钟大鼓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钟大鼓的平民化和草根属性，充分体现了金钟地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因其乡土气息浓郁，唱词没有声色语言，从而通俗易懂，好记易学，容易传播。金钟大鼓诞生后，从土生土长的农村朴素艺术转化为城市艺术，历经改革创新，将这一地方曲艺快速推向了北方地区，成为中国曲艺的一个曲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金钟大鼓唱的是人生百态、历史传承，听的是普通民众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常有人说传统曲艺已经过时，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少，但其实这些曲艺文化在几代传承人的手里发展创新，变得更加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值得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0: 他身体健康，黑风呢

扁担两头窄张脖尖宽，不搁上字儿是也不弯，要搁上了字儿两头颤，那个张脖尖扁分量再重也不压。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蛟城滩羊皮鞣制技艺。滩羊皮是蛟城县加工鞣制的名贵裘皮品种，它取材于戈壁滩的滩羊生皮，经过20道工序，完全依靠手工鞣制而成。这项技艺起源于明代中期，明清时期达到最盛。据资料记载，清末明初蛟城仍有100多家皮坊，年总产值达到310多万块银元，当时在皮坊工作的工人达到10000多人，其中9000多人都是外来打工者。民国时，蛟城有一首顺口溜：“四合两聚永兴城，一合德源三龙号，英石铺号成百处，三五合伙不计数。”所反映的就是著名的皮坊的名目，包括四合源、聚源兴、聚源后等。滩羊皮的特点是皮板薄、重量轻、色泽白、毛峰长，并且呢有波形弯曲，经过鞣制后仍然保持有7道至9道弯。在各道工序中需要不断的调整水温、时间、各种制剂的比例，这些完全依靠匠人多年的实践积累才能够掌握。现在毛皮翘鞣加工技术基本失传，在世的老技工只剩下不足10人。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琉璃烧作技术。山西境内分布着众多的煤矿，为琉璃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由于制作琉璃所使用的粘土是煤的伴生物，因而成了山西省生产琉璃的有利条件。琉璃作为一种特殊建筑的专用材料，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山西琉璃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是陶瓷艺术继秦砖汉瓦之后在建筑领域广泛应用的典型范例。传统的琉璃制作是一种技术含量和艺术含量较高的技艺，需要从业者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练和积累才能成才，培养周期较长。而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技术难度高、技艺性强、学艺时间长、见效性慢的手工艺行业普遍兴趣不高，致使传承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加上琉璃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烟尘、污染环境等原因，这项传统制作技艺正在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游艺与杂技烽火流星。烽火流星俗称火流星，它是将传统武术中某种演练手法和技巧与民间杂技融合在一起的民间社火活动中独树一帜的表演项目。关于它的起源，一种说法是源于民间杂技中的水流星，又一种说法是源于武术中的流星锤。我省晋中的祁县和太原的晋源区是烽火流星最具代表性的传承地。晋阳烽火流星的创始者韩荣华自幼习武，是形意拳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在随父亲在祁县经商期间，又得到祁县戴氏形意拳师傅的指点。后来韩荣华受民间杂技的启发，创造了烽火流星这一社火表演项目。烽火流星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次亮相，之后烽火流星再也没有露过面。由于一直无人问津，这一技艺几乎到了人亡一绝的地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3: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

0: 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巨星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迎新、提帜、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伊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伊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鹤颐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尔滨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伊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式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

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伊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伊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伊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两座，改造扩建变电站三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枝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部

0: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6: 我们来关注科教资讯。近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之“一起青春行，共筑生态梦”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专项培训班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400多名青年志愿者现场参加活动，各县市区团委同步组织本地青年志愿者线上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背景和整体安排，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实践，以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生态家园。青年志愿者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呼吁全市青年争当生态文明的传播者、生态保护的践行者、美丽伊春的建设者，以青春之力共筑生态屏障。现场嘉宾为5支项目志愿服务分队授旗，并为培训讲师颁发聘书，标志着伊春市青年生态志愿服务队伍正式组建，专项志愿服务全面启动。近日，伊美区南郡小学举办了“劳技光荣，动出精彩”劳动技能大赛活动。活动中，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了和面团、水果拼盘、缝纱包等技能角逐，在实践中锤炼劳动本领，厚植劳动情怀。近日，友好区以追寻红色记忆、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在友好区第3中学举办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汇聚多方教育力量，形成跨学段协同育人格局，为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教学团队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4个学段，友好区第3小学刘秀梅老师、友好区第1中学郝岩老师、友好区第3中学苏毅老师及哈尔滨医科大学孙翠翠副教授联决授课。各学段教师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伊春红色资源开展差异化教学，4节特色鲜明的思政课依次呈现。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在嘉阴县繁华路

0: 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猎捕、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沙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大庆山县朗乡中学，走进生态课堂，守护绿水青山。为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近自然，近距离感知家乡生物多样性，近日大庆山县朗乡中学组织学生走进当地森林公安打造的生态宣传教育基地，开展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森林公安民警化身生态讲师，带领同学们先后参观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三大科普区域，详细介绍小兴安岭林区特色兽类、伊春本土鸟类及珍贵植物的栖息环境、生活习性、保护现状与生态价值，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家乡生态资源的丰富性。研学期间，民警还结合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等工作实际，向同学们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林区生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同学们远离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争做守护林区的生态小卫士。大庆山县将持续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依托辖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校园、家庭、社区联动育人，常态化开展各类生态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践，为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注入青春力量。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近日，佳音农场学校木艺小匠废旧筷子手工制作展在教学楼大厅精彩开展，匠心融童趣，低碳润校园，吸引师生驻足观摩。本次活动以环保加创意加实践为核心，鼓励同学们利用家中废弃的一次性筷子、冰棒棍等材料，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创作独具特色的手工作品。从设计草图到切割拼接，从打磨上色到装饰点缀，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同学们的耐心与巧思。原来废旧筷子也能这么好玩。参与创作的同学们兴奋地分享道，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家里的旧筷子，花了一周时间做出了我的小房子，特别有成就感。手工实践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树立了环保节约的意识，更锻炼了空间思维、动手能力与耐心细致的品质，是课堂之外的生动美育课堂。近日，枫林县红星小学组织开展诚信进校园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中，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品读诚信小故事，引导学生感悟诚信内涵，帮助学生树立崇德守信为荣、师德师信为耻的观念。同学们还围绕校园生活与人相处的诚信之道展开讨论，让诚信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学校同步举办诚信手抄报展，学生们积极参与创作，将诚信名言、故事等内容融入作品。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手抄报生动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营造了浓厚的诚信教育氛围。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3: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日前，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走进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增强反恐意识、守护校园安全反恐宣传活动，推动反恐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宣读了反恐安全倡议书，全体师生依次在主题横幅上签名，并有序参观反恐装备，现场学习反恐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素养。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孔静：
1: 我们将持续加强警校协作，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师生平安。
0: 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师生反恐意识，牢固树立反恐防恐人人有责的理念，推动校园安全工作走深走实，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大庆山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教育局开展地震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让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范要领，提升自护自救能力。

个中小学校园，工作人员对防震减灾安全常识、法律法规和地震标准进行宣教，给学生讲解地震灾害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发生地震应如何避险以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等内容。学生们积极走上讲台，回答有关防震减灾方面的问题，还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学生在亲自参与、沉浸体验、互动交流中深化安全认知，并向各校的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推广安全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指导大家如何应用小程序。此次地震科普宣传进校园活动共深入中小学校园五所，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授课五场，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一次。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会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

0: 肉，
1: 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狮子、驴子和狐狸。
1: 狮子找到驴子和狐狸，对他们说：“
2: 两位兄弟，我自己打猎感到孤独寂寞，如果我们三个一起去，收获会更多，而且一定很快活，请和我一起打猎吧。”
1: 驴子和狐狸同意了。他们三个来到森林，狐狸积极地四处侦查情况。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群野山羊，中间有几只小山羊。
2: 驴子立刻行动，他卖力地跑来跑去，把山羊们冲散，把母羊和小羊分隔开。狮子趁机发动攻击，把小山羊拖下来。三个猎手配合默契，一天下来，他们竟然捕杀了三只小山羊。面对着一大堆丰盛的猎物，三个猎手坐在一起，准备分配战利品了。狮子对驴子说：“
3: 你来把它们分成三份吧，注意，要分得公平合理。”
1: 驴子想：“
4: 我们三个都尽心尽力地参加了捕猎，现在狮子让我公平合理的分配，那就是让我平均分成三份啊。”
1: 于是他就把三只小山羊摆到了各自的面前。狮子看到猎物被平均的分成三份，立刻咆哮起来。他跳到驴子面前，瞪起眼睛说：“
3: 你这头愚蠢的驴子，我对你说过要分配的公平合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说完，狮子就把驴子扑倒，撕成了碎片。狮子抹了抹嘴上的血迹，对吓呆了的狐狸说：“
3: 现在你来分，一定要分配的公平合理。”
1: 狐狸连忙答应。他迅速地跑过去，把驴子面前的那只小山羊拖到狮子面前，又把自己的那只小山羊也拖到狮子面前，然后对狮子说：“
5: 我分完了，不知道是不是公平合理。”
1: 狮子看到全部的战利品都被放到自己面前。

0: 兴地笑了。
1: 都说狐狸是个聪明的家伙，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分的还真是公平合理。请你告诉我，你的聪明是从哪里得来的？
0: 狐狸说，
2: 我的聪明都是从别人的经验里学来的，比如今天我就学会了一种叫做公平合理的新分配方法，这就是从不幸的驴子那里学来的。
0: 说完，狐狸就一溜烟的跑出。

0: 小小信箱。
1: 驴子为什么被狮子杀死了？狐狸为什么要把战利品全都给了狮子？听完这个故事，你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公平合理了吗？
0: 聪聪 A B C。
2: 驴子因为想和狮子闹平等，所以被狮子杀死了。狐狸明白自己和狮子之间的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没有办法，只好把战利品全都给了狮子。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要想和别人公平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必须让你自己的力量和对方一样强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塞翁失马。战国时期，边塞有一位老人，名叫塞翁。他养的马突然丢了一匹，邻居们听到这事儿，都来安慰他，不必太着急。塞翁见有人劝慰，笑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还会带来福气。”邻居听了塞翁的话，心里觉得好笑。可是没过几天，丢失的那匹马不仅自己回了家，还带回一匹骏马。邻居听说马自己回来了，非常佩服塞翁的遇见，向塞翁道贺说：“哎呀，还是您老有远见，马不仅没有丢，还带回一匹好马，真是福气呀。”塞翁却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哎，不一定是什么福气，也许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塞翁有个独生子，非常喜欢骑马。他发现带回来的那匹马顾盼生姿，身长体大，嘶鸣嘹亮，剽悍神俊，一看就知道是匹好马。他每天都骑马出游，心中洋洋得意。一天，他高兴得有些过火，打马飞奔，一个趔趄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摔断了腿。邻居听说，纷纷来慰问。塞翁说：“哎，没什么，腿摔断了，却保住性命，或许是福气呢。”邻居们觉得他又在胡言乱语，他们想不出摔断腿会带来什么福气。不久，匈奴兵大举入侵，青年人都应征入伍。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能去当兵，入伍的青年都战死了，只有塞翁的儿子保全了性命。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塞翁失马，比喻虽然受到了暂时的损失，后来却因此得到了好处，也指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妄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8: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开展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两部门联合发布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4月同比下降56.8%。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聚焦抵制伪科普。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20号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至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根据通知，活动期间，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高校毕业生

生就业服务平台、就业在线平台举办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线上专场招聘活动，开设专题页面，免费发布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信息。通知就组织校园线下招聘、开展校企供需对接等提出系列要求。各地商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本地区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行政区域内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因地制宜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线下招聘活动，深化校企合作，建设一批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就业实习基地。通知还提出，用好就业创业支持政策，积极引导服务外包企业为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按规定给予见习补贴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支持。新华社消息，今年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8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展现人民法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工作成效。这批案件中，人民法院立足民营经济发展痛点、难点问题，结合企业经营状况、行业发展前景，制定纾困方案，助力企业摆脱经营危机，实现良性发展。某电器公司执行转重整案中，人民法院通过缓执行加预重整加府院联动加招商引资等组合实施，成功引入战略投资，盘活优质资产，充分彰显司法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发展支持和纾困赋能。同时，人民法院聚焦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依法打击侵权行为，纠正不当举措。某汽车公司诉微博大 V 刘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准确界定舆论监督边界，依法惩处恶意诋毁、侮辱企业的行为，维护民营企业名誉权。某房地产公司诉某市人民政府、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允诺案中，法院适用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行政允诺审查履行不能认定、补偿责任量化的裁判规则，判决政府支付民营企业800余万元补偿款，依法保护企业获得行政补偿的权利。人民法院还创新解分模式，整合解分资源，最大限度降低诉讼对民营企业经营的影响。某进出口公司与某外商公司及其出资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联合贸促会运用商事调解加中立评估加司法确认模式，高效化解涉外纠纷，节省企业诉讼成本，保护民营企业出海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郭家坤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新华社消息，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5.1%。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除中国内地外，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减少。受中东局势严宕影响，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分别同比下降34.2%、21.6%和15.2%。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2025财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

0: 月，福冈市三家百货店整体免税销售同比下降20%，其中博多大丸百货免税销售下降39%，由此陷入亏损。新华社消息，5月20号，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论坛以携手抵制伪科普、同心共建为人民为主题，邀请各方共同探讨网络辟谣与科普工作，为建设清朗网络空间、共同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本次网络辟谣论坛聚焦筑牢科学认知、护航全民健康、守护民众财富等，围绕加强辟谣引导、开展常态科普、凝聚共治力量等内容，通过主题分享、现场讲述、圆桌对话等多种形式交流经验做法，探讨分析问题，共商对策建议。论坛现场发布了第8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抵制伪科普10大案例，去伪存真守护民生倡议，启动千名医疗辟谣志愿者星火计划，并聘任了首位全国网络辟谣大使。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国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阿洛菲消息，当地时间19号，南太平洋岛国纽埃宣布组建新一届4人内阁。新一届内阁由总理塔格拉吉和3名内阁部长组成，其中2名内阁部长为女性。本月2号，纽约举行议会选举，选举出的20名议员13号在新一届议会会议上投票选举新总理，塔格拉吉获得连任，纽埃内阁成员均为当选议员，纽埃议会和内阁任期均为3年。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律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容。

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去坐，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5: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
5: 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5: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5: 好，
3: 走了。
1: 哎呦，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6: 郭哥，
1: 呀，小黄，
6: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6: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6: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6: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6: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6: 哥，
1: 说，
6: 你看见了？
1: 啊，
6: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6: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6: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6: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6: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6: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6: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6: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6: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有点意思。哎呀，这个心理学。
1: 我干。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1: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0: 我不坐。
1: 哎，你坐。
0: 你别动我，我不坐，
1: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0: 你再换个色试试。
1: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0: 哎，对，哎，小吴来，
1: 干嘛？
0: 坐这。
1: 怎么了，
0: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1: 我这是个秘密吗？
0: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1: 郭哥，你看出来了？啊，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嗯，还有哪儿？
1: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1: 还有鼻子。
0: 鼻子说过了，
1: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啊。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哎呀妈呀！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哦。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哦。看好看吗？
0: 行。
1: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0: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哎
1: 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0: 那可不，
1: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0: 对，
1: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啊，行。
1: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啊？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1: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0: 好。
1: 行。
0: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1: 微信传给你，私聊。
0: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1: 讨厌。那我走了啊。
0: 好，走。
1: 头发真好看。
0: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0: 哪个人？
2: 郭子
0: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0: 什么包？哎呦，哎呀，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0: 好嘞，处长。啊，坐，
2: 有事儿？
0: 你坐会
2: 儿。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0: 处长啊，啊，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待会儿。
3: 我一从这边，
0: 说，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啊，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
2: 啊，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

0: 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总，我，
1: 哎，
0: 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2: 啊。
0: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2: 哦，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2: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2: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2: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2: 哎
0: 啊，
2: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3: 来了。
4: 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5: 对，
6: 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7: 烤地瓜。
8: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9: 谁呀？
8: 小花，不是大妈。
9: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8: 哦。
9: 你是谁呀？
8: 我是那个，我。
9: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8: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9: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8: 哎呀，小花呢？
9: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8: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9: 啊、哦，他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8: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9: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8: 这太好了。
9: 哎，怎么说话呢？
8: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9: 好多了。
8: 啊，
9: 这不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8: 啊，我等他。
9: 快修吧。
8: 修什么？
9: 煤气。
8: 谁煤气了？
9: 煤气煤气啦！
8: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9: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8: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9: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8: 这是煤气。
9: 哎。
8: 哦。
9: 哎呦，别逗我了。

0: 快修吧。
1: 哦，
2: 奶奶。
1: 小花，
2: 你奶奶
0: 修你的。哎、
1: 好。
2: 奶奶开门。
0: 哎，小花。
2: 奶奶。
0: 哎。哎爷爷好吗？
3: 好着呢。
0: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3: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嗯、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3: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嗯，什么声音？
0: 修煤气的。
3: 哦。奶奶坐，
0: 哎，哎呀，小花啊，
3: 啊，
0: 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3: 啊。那我去洗手啊。
0: 嗯。
3: 哎，什么味儿？
1: 那这怎么关？
3: 你不是，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0: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1: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1: 啊。
3: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1: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3: 哦。
0: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3: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
0: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3: 嗯、
0: 啊，
3: 我知道了，
0: 好好修啊！
1: 好、哎、好好，哎呀，这么一走，
3: 师傅，
4: 哎呀，
3: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哎，我来。
1: 哎呀，
3: 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1: 对。
3: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1: 嗯，
3: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 哎呀，我有点晕。
3: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3: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
1: 啊？
3: 嗯。你摘了、嗯，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1: 哎呀，哎呀，姑娘。
3: 啊。
1: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
3: 啊，我山东的。
1: 哦，山东的。
3: 嗯。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1: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3: 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3: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1: 啊？
3: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1: 哎、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3: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3: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
3: 哎，
1: 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3: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
3: 啊、
1: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3: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3: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
1: 你
3: 修了。
1: 那我修修我再说两句。
3: 你好、啊，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3: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行，小花，你看我是谁？
3: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3: 铁蛋，
1: 小花，
3: 铁蛋，
1: 小花，
3: 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小花，我想你，
3: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3: 调查了？
1: 嗯。
3: 看到了？
1: 嗯。
3: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

0: 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0: 那我瘫了。
1: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哎呀，住手！
2: 我不住手、啊。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0: 不是、啊、那个。
1: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奶奶，奶奶，不是，
1: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3: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奶奶，奶奶，奶奶，行了，行了，
1: 别吓着他。
0: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1: 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好好好。哎
3: 呀，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1: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3: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
1: 奶奶，
0: 我谢谢你。
1: 谢谢你。
3: 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0: 菜市场在哪？
1: 菜市，我去买。
3: 哎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1: 别修了，再修。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7: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聚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

0: 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宜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倾心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宜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鹤宜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宜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宜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春市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3个0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宜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宜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宜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宜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宜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宜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

0: 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2座，改造扩建变电站3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脂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脂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脂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立体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是啊是啊是啊。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8: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俗话讲，人靠衣装，马靠鞍。虽然这句俗语点出了衣着对于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古代封建思想的禁锢，怎么穿衣，如何搭衣，这些生活层面服装搭配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观点。直到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个集剧作、戏曲、小说、美学于一身的旷世奇才，他就是大文豪李渔。在那个禁锢人性的封建社会，李渔提出了令当时人振聋发聩的穿衣理念，那就是直面人的形体、容貌和仪态之美。那么李渔对人们的穿着打扮到底有哪些独特的观点？他又为什么对风靡一时的水田衣不屑一顾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服装的现代价值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与貌相宜》。
3: 一本书啊，假如有争议，那么呢，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不知道李渔啊，当时是不是也懂得从热议引发热销这个方法？但是总之呢，他在书中呢抛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起到了这个效果。比如说啊，李渔他呢不喜欢红色，尤其是排斥那个大红色。他认为啊，穿上红色这都是叫艳装村妇，是无法打动风雅之士的。那比如说啊，他还特别排斥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款式，叫水田衣。他就是啊，用这个多种布片把它缝缀起来，看起来呢就像那个稻田的格子一样的那样的服装。这个服装呢，其实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明清的时候呢比较流行。那么这个水田衣都什么人在穿呢？我这举个例子，在《红楼梦》啊109回当中，有一位美女叫妙玉。妙玉呢跟林黛玉和薛宝钗一样，都属于金陵十二钗之一。妙玉这个人呢，平常她的为人处事啊，她就非常有个性。我举一个例子，说是林黛玉、薛宝钗啊，这两个人呢去寺庙里看她，她拿出来给这两位泡茶的水，居然是在5年以前从寺庙里头那个梅花上啊抖了下来的那个雪，储藏在罐子里头，在地下呢埋了5年时间才拿出来启封泡茶的。啊，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姐姐吗？所以这样的人物出场，作者给他安排了穿水田衣。那么作者为什么给他安排穿水田衣呢？水田衣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它有很多重含义。比如说第一，它是由这个做衣服的边角料啊重新呢缝缀而成的，因此呢它就有了节俭的含义，而节俭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第二呢，这个水田衣它从视觉上看呢很像那个稻田，因此呢它就有了这个田园的这个风格，它就贴近田园，远离尘嚣。而这个呢恰好是我们中国啊文人雅士以及呢隐士高人们呢他们的追求。第三，这水田衣啊穿在了僧侣身上就变成了百纳衣，所以呢他还有来自众生、内心清净啊这样的意味。那么对于妙玉这样一个性格独特，同时呢又是出家人来说，安排他穿水田衣出场，这个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呢就是这样一套服装，李渔老先生啊却非常的排斥。他讲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啊，说是我们中国的服装啊从古到今都讲究着缝越少越好，

最高的境界应该像神话传说里那样，叫天衣无缝。第二呢，他说这个水天衣啊，制作的时候要把整片的面料把它裁成一块一块的小格子，说这样制作的时候呢，会吃掉很多面料，并且呢，因为这个缝缝啊太多，所以呢很费工，因此他认为呢，这都是这些裁缝啊想要多赚钱啊，这个巧立名目。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李渔老先生的这两个理由呢有点牵强。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衣服上的缝多少啊，跟这个美感之间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唐朝的裙子呢往往也是有多个缝缝的，但是也不失美感。第二呢，假如说的消费能力足够的话，为了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多花一点钱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过错。那么为什么李渔他会反对这样的款式呢？那我们想的话呢，应该还是从他对视觉美的判断他产生的想法。因为水天衣啊是多块面料把它缝在一起，颜色呢混杂，所以呢穿着水天衣很容易呢把对方的视线吸引到衣服上，而忘记了脸的存在。那么结果呢，一看这个衣服呢里边又色彩很乱，所以呢心烦意乱，不容易产生好的印象。但是水天衣它既然能够流行，它难道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对于水天衣的评价应该呢超越这种视觉之美。首先啊，水天衣的审美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人的视觉上，而应该呢上升到意境层面。假如说妙玉啊现在到了江南水乡过田园生活，他的内心呢简单而宁静，那么四周青山环抱，白云袅袅，一大片稻田，那么一个一个的方格子，有的格子里头已经插了秧，有的格子呢还是静水一片倒映着蓝天。这个农夫老牛还有牧犁零星的点缀在其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妙玉直起身来擦了擦汗，他身上的水田衣啊就与周围的稻田相映成趣，这个人呢就仿佛是大地里长出的精灵一样。那么这种美感实际上是超越了个人的形象视觉美感。其实啊，一路走来啊，我们的传统服装呢它的审美历来是多元的，跟自然和谐是美，跟社会和谐是美，跟内心和谐也是美。对这些美的理解是需要对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方能够体会。那么第二，即使是从简单的视觉上来说，水天衣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虽然我们今天啊穿着水天衣出入那个高档的写字间，这个看上去确实有点怪怪，但是呢跟水天衣风格非常接近的大格子的服装啊，今天呢同样有人穿。这个按照设计的原理来说啊，这个五官大方的人他适合穿大花大格子大造型，而五官小巧的人呢就更适合穿小花小格子小造型。所以啊，这个五官大方的人穿大格子甚至穿水天衣啊也未必呢就那么难看。所以水天衣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传统服装啊，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并不单指汉服，它是指所有的在这片土地上温暖和美化过我们的各民族的服装。假如说啊，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的话，我更愿意称它为华服。为什么呢？第一呀，我们华夏的这个华字，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可见这个华字啊，它也可以作为服装美丽的代名词，简练说法。第二啊，这个华呢，在古语当中啊，通花。我们传统服装啊，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56个民族，56枝花。第三呢，华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随着民族融合呀，我们的华服呢，就变得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到今天呢，它留给我们的就是文化的丰富和优秀。那么可以说，就是华服温暖和美化了我们这么多年。今天啊，当然了，跟过去不同了，环境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呢穿着呢主要是现代服装。但是其实呢，如果能够

备一套华服，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种安排。这个可能会使你在很多场合上显得更为得体。有一次啊，我去上海出差，打的呀、啊，这个司机啊跟我聊天，知道我要去开一个旗袍的会议，他就很感兴趣啊，问了一个问题，说他的夫人啊特别喜欢穿旗袍，而且呢穿出来还真的非常好看，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中国人啊和西方人啊身材上呢有所不同，西方的女性呢她们棱角更加分明，而我们中国的女性呢这个身材呢更加的圆润，而这个旗袍啊，你注意到它的领子的圆弧以及身上那种柔和的曲线呢，它正好跟我们中国的女性呢身材是相匹配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鲤鱼老先生的羽貌相宜。但是仅仅羽貌相宜就行了吗？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的要与境相融，就是跟环境呢能够相融洽。比如说苏州园林呢，假如说你是穿着这个华服走进去，手拿青罗小扇，从那儿走过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种仙风浮动的感觉。但是假如说你是穿着西服套裙走进去，怎么看总觉得有一种穿越的味道。其实啊，今天啊，我们适合穿华服的场合也有很多呀。我这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参加别人的寿宴，如果你能够穿着传统服装出场啊，老寿星是非常高兴，因为呢这个传统服装当中就含有了儒家思想的一个孝字。那比如说你有朋友他们举办中式婚礼，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人也不少，如果你能够穿着传统服装出场，新人也会非常高兴的。接下来啊，我又跟他说了第三点，就是穿衣服啊还有一点，就与心相应，就是啊这个服装跟我们的内在要什么呀匹配起来。我们中国的女性啊是从小啊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的，因此呢她的身上就有强烈的中华文化的风格，比如说温婉含蓄，柔情似水，这是我们的中国女性非常独特的气质。而这个西方的女明星啊，她们也有人穿着旗袍出场，尽管啊这些人啊如果穿上西式的服装呢会显得光彩照人，但是穿上旗袍以后啊，说实话真的不比我们很多邻家小妹穿上旗袍漂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文化它就塑造了不同的心灵。与心相应啊，其实呢需要呢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何正确的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愿望。我曾经啊跟一位做形象设计的老师一起聊天啊，他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强调说，你到底想通过这个服装表达什么？当你明确了你想表达的愿望的时候，他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方式帮你表达出来。我们的华服啊，在表达自然流畅、温柔含蓄、玲珑雅致这些方面呢，它是更为适宜的，要比那个西式的服装呢更为适合。第二点就是与心相应，我们要加强呢内心的修养。鲤鱼啊曾经在《闲情偶记》里头说过一个现象，叫沐猴而观，说这个猴子你就算是给他洗了澡，就算给他戴上了帽子，他也抓耳挠腮，他没个人样。比如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场的时候叫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为什么诸葛亮会有神仙之概呢？那是人家的品格和智慧的修炼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以呢那个冠巾鹤氅跟他呢相得益彰，呈现出他巨大

的魅力。假如说这套衣服换在别人身上，那可能就未必有这个效果了。在汉语当中啊，这个文质彬彬呢，啊，多是用来形容男人的，而这个秀外慧中呢，啊，多是用来形容女人的。这个里面的文和质、外和中，他们都是相互依托的关系。你再好的外和文，如果没有质和中的支撑啊，它也会坍塌。你再好的质和中，如果没有外和文来表达呢，也会打折。服装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发源，因此呢，一种解释不能作为结论。我们也没办法像在大学的课堂上进行这种全面的、系统的、专业性的讲述。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仍然相信会有人通过这个节目对传统服装和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假如说呀，我们能够引发关注、思考、学习、研发、经营、传播等等等等这样的行动的话，那我们的努力就太值得了。我们是多么希望啊，曾经温暖和美化过我们的传统服装，它的基因能够延续下去，它的风采得以重新焕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喂，郎蜜。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徐志摩经典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不满意时，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自尝鲜味儿，足够你性命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绝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它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渡过来，它带来一股悠远的淡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做客山中的妙处，犹在你永不需踌躇你的肤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吉普赛，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领结，你仅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艳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要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他们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乘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这样的玩顶好是不要约伴，我竟想严格的取缔，只许你独身，因为有了伴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的家里，或是我们直视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浴室移到另一间浴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颈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它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但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慰藉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 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魂魄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娇柔，一经同伴的抵触，它就卷了起来。但在澄净的日光下，和风中，它的姿态是自然的，它的生活是无阻碍的。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地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换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它们迂徐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树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漫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间的水声，山下里的泉响，有时一程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凉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并且你不但不需英伴，每逢这样的游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息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歌德说，在他每一页的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帕斯与五老峰，雪西里与普陀山，莱茵河与扬子江，黎梦湖与西子湖，剑兰与琼花，杭州西溪的芦雪与威尼斯西照的红潮，百灵与夜莺，更不提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它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心灵上不长疮斑，眼不盲，耳不塞，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征。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这是风刮的。本来还想剖下去，但大风刮的人眉眼不得清静，别想出门。家里坐着温温就寝吧。今天是泰古尔先生的生日。两年前，今晚此时，阿琼达的臂膀正当着乡村的晚钟声里，把气绝了，被抱进热恋的中心去。多静穆，多热烈的光景啊！

但那晚台上与台下的人物都已星散，两年内的变动真数得上。那晚脸上插着脂粉，头顶着颤巍巍的纸巾帽，掌春之神的五十老人林宗梦，此时变了辽河边无海可托、无家可归的一个野鬼。我们手细绝辣，在万里外过心碎难堪的日子。银须紫袍的竹镇，且在他的老家里病床上身影衰老。扮跑龙套一类的蒋百里将军，在湘汉间亡命似奔波。我们的阿琼达，又似乎回复了他12年独身禁欲的誓约，每晚对着西天的暮霭发他神秘的梦想。就这不长进的爱之神，依旧在这京城里悠悠自得。但在这大风夜，默念光阴无情的痕迹，也不免滴泪怅处。这是风刮的，风刮散了天上的云，刮乱了地上的土，刮烂了树上的花。它怎能不同时刮灭光阴的痕迹？惆怅是人生，人生是惆怅。啊，还有那4年前彭德家十号的一晚，美如仙、慧如仙的曼殊菲尔，他也完了。他的骨肉此时有方丹伯罗林子里的红嘴虫儿在徐徐的消瘦。麦雷，她的丈夫早就另娶，还能记得他吗？这是风刮的。曼殊菲尔是在澳洲雪德尼地方生长的，他有个弟弟，他最心爱的，在第一年欧战时从军不到一星期就死了。这是他生时最伤心的一件事。他的日记里有很多纪念他爱弟及沉痛的记载。他的小说大半是追写他早年在家乡时的情景，他的弟弟的影子常常在他的故事里摇晃着。那篇《刮风里的宝剑》就是。我信曼殊菲尔文笔的可爱就在轻妙，和风一般的轻妙，不是大风像今天似的，是远处林子里吹来的微溃，蛱蝶似的掠过我们的鬓发，撩动我们的青衣，又落在初蕊的丁香林中小憩，绕了几个弯，不提防的又在烂漫的迎春花堆里飞了出来，又到我们口角边惹刺一下。翘着尾巴歇在屋檐上的喜鹊切地一声叫了，风儿他已经没了影踪。不，他去是去了，他的余痕还在着，许永远会留着。丁香花枝上的微颤，你心弦上的微颤，但是你得留神，难得这点子轻妙的，别又叫这年生的风给刮了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给陆小曼，待续。

0: 这几篇短文，小曼，大都是在你的小书桌上写的。在你的书桌上写的，意思是不容易。设想一只没遮拦的小猫，竟跟你捣乱，抓破你的稿纸，踹翻你的墨鱼，袭击你正摇着的笔杆，还来你鬓发边擦一下，手腕上啃一口，偎着你鼻尖，爱我的一声叫，又跳跑了。但我就爱这捣乱，蜜甜的捣乱，抓破了我的手背，我都不愿。我的乖，我记得我的一首小诗里有，假如他清风似的常在我的左右，现在我只要你小猫似的常在我的左右。你又该撅嘴生气了吧，慢说来好像拿你比小猫，你又该说我轻薄相了吧。凭良心，我不能不对你恭敬地表示谢意，因为你给我的是最严正的批评。你确实有评判的本能，你从不容许我丝毫的臭美，你永远鞭策我向前，你是我事业上的正友。心境我懒散得太不成话了，也许这就是驽马的真相。但是慢，你不妨到时候再扬一扬你的鞭丝，试试他这赢倒是真的还是装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以。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海苍龙避阵远，带着人出了水寨竹城，一直来到了南海口。我的船只往左右一分，拦住了去路。避阵远打量这石锦龙，就见对面这位达官身材不算太高，身高七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扇子面身材，年纪在40岁左右，面若淡金，两道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一双阔目皂白分明，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狮子鼻，方海阔口，大耳相衬，头上戴紫缎色八棱壮士巾，顶梁门一朵黄绒球，秃秃烂缠颤颤巍巍，上身穿紫缎色绑身靠袄，蓝缎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带，黄色的栾带扎腰，双打蝴蝶扣，青蝶窄腰薄底的靴子，斜披着英雄大氅，上绣朵朵脱子花，蛟雄抱着石鹿往船上一站，看对面船上有一个人，石鹿就喊声：哎，老牌子，你可别把拿着扎蛤蟆的签子来扎你爸爸。毕真远正在船头，一闻此言，往船上一看，毕真远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呀，这些人里边是真有高人，今日这些人凑在一起来到了盘龙岛前，在海口安下敌国支付了标船，然后又派那善识水性之人潜入我避阵远的内宅，就把我女儿给盗出来，难道一说我避阵远还能跟他们决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巡海苍龙避阵远有个姑娘，这玩意也赶寸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就和这石鹿长得一般不二，今年8岁，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你别看她长得丑，这姑娘可不简单，到后文书她替石鹿掌管大印，是有二品夫人的官命。毕振远呢，认为这石鹿是他的姑娘，因此啊，这心里边就害了怕了，心想这些人不简单，真要是把我这姑娘给盗走了，我这心肝宝贝在他们手里，我毕振远又当如何？二人这一对面，这蛟雄忙催小船来到二人当中，毕振远一看焦雄抱着这孩子，绝对是自己的姑娘，心中暗想：哎呀，天下会有这等巧事，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姑娘？我呀看此子未满10岁，八宝神光很是圆满，将来必主大贵，正和我的姑娘一样。我毕振远莫说那将计就计，给他来个借水行舟，我就把他二人请进水岛，问问这公子是哪一家的，如果真要是我的姑娘，他肯定不敢去，要真是个男孩，我呀就和他结为秦晋之好，就把我姑娘许配他身旁为妻，就是这个主意。这是焦雄啊，就和毕振远说：毕大王，我这久仰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早想拜望于您，这是我结拜的大弟，此人姓石，双名锦龙，号叫镇普，江湖贺号圣手飞行，大六门第4门了。毕振远闻听此言，这些

毕振远一听，二位大官，如果不嫌弃，我在山寨，请到山上一叙。石锦龙闻听此言，毕大王，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岛内有雄兵百万，寨中有战将千员，我等兵船先行退下，大家这才一起退回海口以内。石锦龙焦雄带着石禄点了一只小船，就跟在盘龙岛的船后边。石锦龙是这么想的，毕振远呐，毕振远，难道也说你觉得我石锦龙不敢进你的盘龙岛？那今天我石锦龙，我就闯一闯你的盘龙岛，刀山我也得上，火海我也得下，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巡海苍龙。这是石锦龙的想法。石锦龙焦雄跟着他们在船后来到盘龙岛内。石锦龙定睛观看，这岛内威风十足，山寨一半天然一半人工，不怪大家夸这水库，这山上果然十分坚固。船靠了里岸，再看那些兵船，一直正北，又往东一拐，标船左右一只兵船也没有。焦雄抱定石禄，同石锦龙毕振远上了岸，顺着山道往上走，一直来到了聚义大厅。大厅前面是块平地，一眼望不到边，房子盖成八字的形状。北大厅期间明三暗六，大厅东房山往东是五间大房，西房山往西是五间大房，全都是前出廊后出扇，早有人过去高挑玲珑。毕振远看了看焦雄和石锦龙，二位达官往里请。焦雄说了一声，毕大王您是头前引路。众人来到里面，毕振远让焦雄上座，将石锦龙让他下垂成，自己主位相陪，早有仆人献上香茶。毕振远笑了，哈哈哈哈，焦老大官，我这水岛十年前派焦豹下山，去请各路保镖达官到山前一叙，你想如何呀？焦雄闻听此言，这是件好事。毕振远这口打嗨声，没成想焦豹拿着请帖到处一送，到了日子一位也没来，因此啊，我毕振远一怒之下，从此见标船就劫，就是为了斗一斗这些个达官。这些达官看不起我毕振远。石锦龙听在这儿，前十年之时，我怎么没见到请帖？我那时正在扬州府东门外万盛镖局。我请问毕大王，前十年您聘请五路达官所为何故？毕振远看着石锦龙，我呀请各位达官来到我的岛内，打算跟大家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焦雄听到这儿，您要有这样的心意，各路达官都得佩服您毕振远。毕振远看着焦雄，我打算看看各路的达官，若有一个出头露面之人，我毕振远和他一分高下，然后不管我二人谁输还是谁赢，就是我们打了个平手，到那时有我的挚友从中解劝，我就把卓城紧闭，不许一个兵卒下山，所有的用兵就让这些喽啰兵那自食其力。毕振远说完以后，那瞧了瞧焦雄。

0: 我问你一件事，你随我来。”当下焦雄随着毕振远来到外边西廊底下，焦雄就问毕大王啊，您问我何事？毕振远一笑，哈哈，您抱的这孩子是您什么人？焦雄一听毕大王，焦雄一听毕大王，您问我什么事啊？毕振远看着焦雄，您抱的那孩子是您什么人？焦雄说了，那是我大弟石锦龙的二儿子，名唤石禄。毕振远心说，嘿，这孩子就和我姑娘那毕赛花长得是一般不二，天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还能长得如此相似，这个孩子多大的年纪？老哥哥，他今年8岁了。焦贤弟啊，我有件事儿要托付您，还需您从中周旋，多加美言，但不知道他是哪门的。我二人门当户对，我是外六门第四门的，我有个小女约石公子长得一般不二，我打算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特意拜托二达官您呐和石锦龙去说说，我情愿与他和平了结，以后若有老少达官从此经过，我必请上海岛摆酒款待，如果在周围200里地丢了一草一木，我姓毕的完全包赔，您看怎么样？焦雄听到这儿，毕达官，您听我的喜音。说完了以后，就把石锦龙请到外边，就把毕振远刚才所说的事一五一十对石锦龙细说了一遍。石锦龙一听，二哥呀，要说这石禄是呆呆傻傻，我打算让此子练着横练三本经书法。焦雄一听，石贤弟，此言差矣，不是咱们这姑娘给他，是他的姑娘给咱们，这不是娶不娶归咱们说了算吗？这样一来，不少的事情可以和平了结，老少达官他们全都感谢您，可以叫他们把女儿带到前面，令小弟观看，便知分晓。石锦龙一听啊，觉得焦雄说的也有道理，要不这么办吧，你叫他把这女儿带出来，我看上一看。当下两人回到大厅，焦雄就说，毕大王，您将令爱抱到前面，我们看上一看。毕振远当时命人就把毕菜花抱到了前面。石锦龙一看这姑娘，心中喜爱，他们爷俩一见面就挺投缘。毕振远说，姑娘，上前与你爹爹行礼。毕赛花一闻此言，双腿跪倒，咱爹在上。石锦龙一听，嘿，这说话的方式全跟我儿子是一般不二。石锦龙一探兜囊，取出了一锭黄金，你叫什么呀？我叫毕赛花。石锦龙点头，谁叫你把我叫爹爹？这小姑娘那看着石锦龙咱爹，然后歪头那看了看石禄，一看石禄，毕赛花挺高兴，这小子胖子从哪来呀？我要和他在一起玩。毕振远听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姑娘，这子胖子还要打我呢，我要和他玩，他就不打您了。毕振远说，你二人长大成人就在一块儿了，爹呀，就叫他在山上玩吧，我就爱和他玩。石锦龙看了看石禄，玉兰呐，上前给你爹磕头。毕赛花说， 子胖子，你干嘛给咱爹磕头啊？石洛说了，
1: 那黑胖子让我给咱爹磕头，咱能不给老头磕头吗？
0: 石洛到了毕振远跟前，往了一跪，嘣嘣嘣磕了三个头。毕振远还真挺心疼，哎，我说你磕头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别把脑门给磕坏了。毕振远探头囊取出黄金两锭递给了石禄，我不要那些，我不要那些，这嘴里说着，可伸手接了过来。石禄看了看这碧赛花，我说黑胖子呀，你跟我玩，我就把这锭给你。毕振远看了看石禄，一看石禄五官，再看了看这碧赛花，两个人呢酒后必定大贵，将来一定错不了。石洛长大成人，那肯定慷慨大道，仗义疏财。卿家，你府上还有几位令郎？石锦龙闻听，他呀还有个哥哥，一共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原来如此，那位千金今年多大了？我那女儿今年五岁，名叫石秀英。他们正在说话，那碧赛花又说了，咱爹可别叫那子胖子走了，我到后面去了，他跟我这个爹全别走，叫他们住上几天，我好跟他玩。毕振远说了一声好，你赶快上前与你伯父行礼。石锦龙也说，玉兰赶紧与你二伯父叩头。石洛答应，这赛花随着石洛两人一起跪倒在地，口称二伯父在上，我二人给您叩头了。焦雄啊有打兜囊当中取出了四锭黄金，你们两个人每人两锭拿去吧。石锦龙一看，你给他这么多金子干什么？他们又不会花钱。焦雄笑了，不要紧，叫他们买点心爱之物。但不知您这里姑娘奶妈是此地人吗？还是外地人？毕振远见焦雄一问，是正北毕节坡的，年公台月公米。石锦龙一听，连忙取出两锭黄金。石锦龙是面带微笑，毕大王，这里有两锭黄金，作为赠与奶娘之字，请您代为收下。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叫手下人把这奶娘换出来，就说石达官赠。毕是连忙致谢，石达官，我这婆子这里谢过您了，但不知您为什么赏我黄金。毕振远就把刚才两家结亲之事讲说了一遍。毕氏奶娘这么一听啊，我以为您两亲家倒大喜。石锦龙一笑，毕奶娘啊，你与这个姑娘说些打扮。毕氏连连点头，当时领着姑娘往后边去了。毕赛花就说，咱爹可别叫那子胖子走，一定要把他留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我呀要和他玩呢。毕振远看了看自己这姑娘，姑娘你后山去吧，我就把这子胖子留在山中。毕振远和石锦龙二人谈话，石锦龙就说，那后山我可有贤嫂啊。毕振远一闻此言，不由得口打黑声，要说我妻同事已然故去，留下了一儿一女，小子叫毕莲。石锦龙就问毕振远，今年毕莲多大年纪？毕振远说，今年才五岁。

0: 石锦龙说，镖行石老的大爷，我的兄长，在我弟兄为结拜之时，他有一小女要许配此子为妻，当时我就没点头。如今我二人已然结拜，当然不能结亲了。毕振远看了看石锦龙，亲家您宋彪回头以后来到我这盘龙岛，就把此女带到石家镇，叫她婆母娘教条此女。石锦龙摇了摇头，把这可不必。十年后花红彩轿来至贵岛，到那时也不为迟晚。亲家，我托付你一件事。毕振远瞧着石锦龙，有事尽管吩咐，何言托付二字，有话请讲。我打算教此女防身异业。当时毕振远听完了以后就鼓掌大笑，亲家此言呢，正合我意，我也打算叫他学习武艺。您在此少住三日，过此岛便是严家图。石锦龙与焦雄二人答应，就在山上住了些天。这一天呢，石锦龙就发现这毕振远有点不对，这神情与往日不同，今天面似冰霜，面沉似水，二目带神，有些不悦之色。毕振远临出屋子的时候，那回头瞪了焦雄和石锦龙一眼。石锦龙一看，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看毕振远走远了，就和焦雄说，二哥呀，刚才你也看见没有，焦雄瞅了石锦龙，我看见什么了啊？你也看着毕振远今天好像和往日不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一天呢，石锦龙就发现这毕振远有点不对，这神情与往日不同。一看毕振远走远了，就和焦雄说，二哥呀，你看见没有， 刚才他出街的时候面有不悦之色，还瞪了你我一眼，少时您对他谈话探一探的心气如何。不是别的，盘龙岛上毛贼草寇也不少，如果有一个不服气的，我二人就挥拳比武。因为我久闻他们山上每次劫杀咱们的标船，我久有除他们之意，如今借着这个机会可以与他一战，水旱两路任他自便。这样野性之人，要不把他治个心服口服，他永不怕您。他跟您做了亲，您要是将话问出之时，可以叫他将河山的水债、蝙蝠债主，包括喽啰兵，全在大厅观阵，我二人抡拳比武，还是过家伙，任凭自便。焦雄听完了以后，心中暗想：兴许这盘龙岛上有多事之人，一看毕振远和石锦龙两家接了亲了，这人呐，想挑拨离间也是有的。焦雄来找毕振远：毕大王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大兄弟石锦龙早就听说您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杀法骁勇，想在大庭广众之前在您台前领教一二，或是比拳脚，或是动家伙，随您之便。毕振远听完了以后哈哈一阵长笑：正合我意。焦雄说：毕大王，你二人若是定哪日比武，可以将河山的兵卒、蝙蝠寨主全都叫到大厅，在院子两旁站立，叫他们与你二人观敌料阵。你二人还是过兵刃，还是比拳脚呢？毕振远听得这，至于说比拳脚还是动兵刃，等到较量之时再也不迟。毕振远奔后山约大家商酌此事，前厅焦雄来见石锦龙，说明了一切。圣手飞行石锦龙瞧了瞧焦雄：二哥呀，这事儿不在我亲家本身，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国祸是非。焦雄啊，听石锦龙一说：我说兄弟，无论水旱两路，只要把他制服了也就得了，千千万万可不能要了毕振远的残喘性命。您要是把他治死了，那时山上能征惯战的人那也不少，毕振远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要说亲戚朋友那可不少。如果说山上这些人真要是抱起板儿来，咱们可杀不出去。石锦龙听得这：兄长啊，我将他制服，我就要追问前情，到底他手下哪个蝙蝠寨主或者是什么人在那儿鼓动此事，那时必要追去他的性命，也谢此恩。焦雄啊，看着石锦龙：你听我之言，时间不算太大，那毕振远来到前面说到：焦二达官，明天过午以后，我二人大厅之前比试较量，必须要分一个胜败高低。焦雄点了点头：好。当时定好了，一夜无数。等到次日天明，那大厅上早就连珠炮窝打窝打响起来，河山的蝙蝠战将以及蝙蝠寨主，还有一些个喽啰兵，各持长枪短刀来到大厅里头排班站立。石锦龙和焦雄两个人也收拾好了，出来这么一看，人家兵舰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全都是短一斤小的班，蝙蝠战将是配一斤。

宣刀，一个个凝眉立目。焦雄一看吃了一惊，圣手飞行石锦龙一看这阵势，把焦雄叫过来，让焦雄下山，让到彪悍的伙计叫来480名一同上山。焦雄走了功夫不大，就把这些人带到大厅之前。这些人也是黑色的剑耙罩头，怀抱破刀，站立一旁，大家不住交头接耳。这些人心中想见，你看盘龙岛这些蝙蝠寨主一个个凝眉立目，佩剑悬刀，看起来是要动手啊。这里边情由咱们不知道，咱们可看好了，如果真动起手来，那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赚一个。不言这里暗中如何做准备，如今单说焦雄，一看自己没有合手的军刃，当时在兵器架子上拿起了一口亚霸鬼头刀，这口刀是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呢。刀头之上有个大个的鬼脑袋，鬼脸嘴，嘴里叼着拧巴火，两边对着金丸子，那真是身背膀咯楞一下，抬背膀嘎楞一下。焦雄抱刀往这一站，是面沉似水。大厅里边摆下了酒席，毕振远吩咐大家入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焦雄一看石锦龙面上不改颜色，那这谈笑风生，再看毕振远也是如此，面带喜容，那一点要动手打仗的意思没有。少是吃喝完毕，落座吃茶。焦雄说，毕大王您多原谅。毕振远微含一笑，我说焦雄啊，你也太客气了。说完了以后，三个人一起往外走。石锦龙看着毕振远，我说毕大王，你我这过拳脚还是动家伙。毕振远瞧着石锦龙，我听说贤弟艺业高深，我看咱们就要动一动兵刃。说完了一起来到院子里边，毕振远一看彪悍的伙计一个个都是英雄气概，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自己连忙收着锦尘利落，把海蟹的胡须系在了额下，由打兵器架子上抄起了一口砍刀。见石锦龙谈笑自若，常在了衣服连大氅都没脱，头巾也没戴，不由着自己心中暗想，这是石锦龙在放狂。瞧了瞧石锦龙，卿家你收拾好了吗？石锦龙瞧着毕振远，卿家我三招已过，再收拾不迟。毕振远一听这心里边这个气，心中暗想，石锦龙啊石锦龙，你在江湖上是一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我毕振远要把你赢了，我毕振远那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因此毕振远心里边堵了一口气，好，石锦龙啊，如果准备好，我可要进招了。就见毕振远一晃手，迎面就是一刀。石锦龙一看刀到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身，毕振远缠头又是一刀，石锦龙一转身又躲过去，毕振远一下就来了三刀。这三刀啊没找着人，毕振远就知道石锦龙啊这功夫那是高不可测。那石锦龙瞧了瞧毕振远，我说卿家，要知道你这三刀这么慢，那我就不来了。把毕振远气的，再者一说，在这三招以内，我石锦龙可以胜阁下，如今一招我没还手，你可要知道，我这看在你名誉过大，要提起

你避着远嘞，在江湖上威名远播。你这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因此啊，我不肯过招。你真要输了，你一世英名付于流水。第二招我没还手，那是因为看在我嫂子的份上。第三招没还手，那是看在你姑娘的份上，不肯与你动手。如今我告诉你了，以后再动手，你可要受伤了。咱们两下对的是兵刃，你可要多加小心。毕振远一听，这心里边就有点发怵。刚才这三刀没砍上，有的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毕振远闯荡江湖多少年，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就知道石锦龙一夜高深。你也想，这俩人打仗，如果心里边有点惧敌，那惧敌者必败。现在毕振远可有点害怕，因为三刀没找着石锦龙。当时毕振远瞧着石锦龙，阁下名不虚传，我听河山人言说你能为出众，武艺超群。石锦龙笑了，哈哈哈哈，亲家请，你要容让于我，那可不成。可千千万万不要觉得咱们是儿女亲家，给我石锦龙留着情。毕振远看着石锦龙，我说亲家，你我好有一比，咱们是对头的冤家。说了，捧刀又刺。那石锦龙尚未还手，再一看这些蝙蝠寨主，这些人一个个各捧兵刃，在这越无央威，这心里边全都不服啊。心想：石锦龙啊，石锦龙，虽然你名头挺大，那今天你有没有真才实学？我们拭目以待。毕振远左一刀右一刀，就奔着石锦龙下了绝情了。石锦龙是十成的功夫，可没全拿出来，就拿出了五成。就见他闪展腾挪，石锦龙心想：今天我也看一看这毕振远有多大的本事。两个人动手，那真是上下翻飞，身形转动。毕振远这口刀啊，那不寒的火，舞动的真好似刀山相似，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这毕振远虽然刀法纯熟，眼看着就砍上石锦龙了，那结果就是砍不着，把毕振远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石锦龙施展八仙战法，现在毕振远再一看石锦龙，他是眼花缭乱，前后左右全是石锦龙。这刀啊，往哪送，哪边全没人。两个人一过招，就打了70个照面，就把毕振远勒吁吁直喘。这时候石锦龙说话了：“亲家，我姓石的说出话来，你呀别不爱听。如今我可要出招了。”此时大伙这么一看，石锦龙真是高。现在毕振远频频发动进攻，人家石锦龙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基本上是以守为主。石锦龙用菱角当中的钩挂上了五节鞭，是半套点穴。石锦龙喊了一声：“亲家，我只要一出招，你呀就得输。”毕振远一咬牙：“石锦龙啊，你赶快出招，光用嘴说那可不行。”石锦龙见毕振远的刀到了，身子往旁边一闪，身形是真快，用左手鞭一磕，

避着远着弯子，右手边那叫快，兜着穴门那就过来了。原来石锦龙看他的刀到了，用左手往上一撩，用眼神一根鞭，右手鞭呢就点在毕振远的左肋上。毕振远当时那叫动不了了，正好是木雕捏塑相仿。石锦龙连忙一甩无节鞭，盖顶就砸，可把旁边的焦雄给吓坏了。当时焦雄大喊：“兄弟，鞭下留人！”石锦龙一闻此言，这才把鞭收回来。兄长，这样的水寇万不可留，他把女儿许给我儿为妻，不知道他又受了那个毛贼草寇鼓动是非，现在毕振远老儿又后了悔了，今天我非把他废命不可。旁边的偏副寨主还有这些喽啰兵，那呼啦下的全都跪下了，那口里边就喊上了：“焦二达官，您给讲讲情吧，千万求求石老达官手下留情，饶了我家大王的性命。要说我家大王对待我们实有感情。”石锦龙啊，听到这儿，你们大家有哪个不服可以上前比试，和我石锦龙分个上下高低，真败假王。大伙儿一听，毕老侠客全不行，我们谁过去全都白给，这些在地下跪着。石大官，您不用说别的，快将我家大王这穴道给破了，我们全都服了。说着这响头碰地，苦苦的哀求。石锦龙一看这些人呢，这个熊样，就知道现在他们全服了，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石锦龙由此可以看出毕振远平时待人公平，不亏负人，慷慨大度，仗义疏财。萧雄在旁边说了：“锦龙啊，你就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再者一说，你们又是儿女的亲戚，千万把这穴道给破了吧。”石锦龙瞧了瞧这些人，又看了看焦雄，我就看他二哥的份上，饶他不死就是。兄弟，你这么做那就对了，如果毕振远要是死了，那姑娘无人抚养，河山的人无处投奔。石锦龙点头说好，这才点毕振远的左肋，在右肋上击了一掌。毕振远这才缓过劲儿来，把刀归入鞘内。现在毕振远面红过耳，毕振远一抱拳：“多谢焦二达官，您呐给我求情，我心中感激，请您留情。”石锦龙看着毕振远：“老哥哥是小事一段，不要挂齿。不过我石锦龙有句话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我等走了以后，您千千万万要在山上查一查那些伶牙俐齿之人，就在您周围鼓动是非，必须把他挑出来，枭首示众。如果老哥哥您心慈面软，那时把他赶下山去，这人下山以后搬动是非，那时盘龙岛可是大祸临头。”巡海苍龙毕振远一听，那瞧了瞧石锦龙：“锦龙啊，谨遵亲家之言。”石锦龙用眼往人群里一看，这人群里还真有，这人是变颜变色，那肯定是有人给毕振远出主意。

0: 拿主张，毕振远这才和自己比武。毕振远心中暗想，我和石锦龙动手比试，人家不出招，一出招我毕振远甘拜下风。如此看来呀，还是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草盘霜双怕路，恶人自有恶人降啊。焦雄在旁边说，大王您想呢，要是我大兄弟能为浅薄，他能够掌八路的总镖头吗？毕振远说，那是自然，你们二位在山上多盘桓几日，再走不迟。我山上若有照料不周之处，您二位是多加海涵，还要指教一二。小弟我是唯命是从，因为小弟在山上执掌生杀之权，我山令不严，难以束缚他们。您二位在山上可以帮助我。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年轻的女儿要搬到外面住，费了半天的唇舌，总算获得她父母的准许，但仍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让男人到她房中去，因为这样会使她的妈妈担心。三天以后，女儿在长途电话中报告她的生活，她的妈妈紧张地问：
2: 你有没有让男孩子到你房中啊？
0: 女孩非常骄傲地说：
3: 没有，我到他房中，让他妈妈担心吧。

0: 我刚来的路上吧，遇见一乐事儿吧，跟大家说说。
1: 先别乐，什么乐事说说。
0: 我是坐小公共来的啊，到站的时候，一般小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吧都会下车招呼客人，正招呼着呢，就看见一个妇女啊抱着一狮子狗走过来了。于是啊，那位售票员马上热情的就招呼她：“来来来，这位抱姐的大狗，哎，往里坐，往里坐。
1: 抱姐的大
0: ”
1: 狗。
0: 对。怎么样？这事儿够乐的吧？
1: 一般
0: 啊，不，当时全车人都乐了。不，你觉得一般？
1: 这种话我听多了不新鲜。我老婆经常这么说。
0: 啊，嫂子也经常招呼抱姐的大狗。
1: 那倒不是，不过我老婆经常冷不丁就冒出类似于这么一句来，经常让我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发啊。好在我都做了记录和整理了。
0: 那得跟我们大家说说啊。哎，你老婆大人都哪些惊人之语呢？
1: 比如我最爱听的是老婆说"预备骑"这句话。
0: 预备骑，那不是赛跑呢吗？
1: 不是，我老婆把这句话的意思给引申了。比如她会说："老公，你看这两个土豆长得预备齐胖，老公，你在超市等我，咱俩从单位预备齐出发。老公，张三和李四来看你了，他俩预备齐来的。
0: 不是，这么说话就挺怪的哈啊！
1: 听习惯了，你就会觉得预备齐挺可爱的啊。还有一种是把话颠倒着说，有一次闲聊吧，他就说。
2: 大冬天的还能有什么好吃的？无非是白菠萝。

0: 菜呗。
1: 不，这白巴罗菜是什么呀？这
2: 我也只好回答，可不，主食也只有蛮子包头了。
1: 包头还呼和浩特呢，这
2: 那不能当主食吃啊。哎，还有啊，我老婆还挺能造词儿的。
1: 还造词儿？
2: 是啊，不仅仅是造词儿，而且还乱用形容词。比如说啊，豆角长得比较宽，她就会说，哎呀，这个豆角太胖了。
1: 对，那韭菜就一定太瘦了。
2: 你学的多快啊。还有一次啊，她对我说，老公，你看呢，这几根黄瓜都糠了，预备齐糠的。
1: 这黄瓜能用糠来形容吗？
2: 我也说他呀，你别乱用什么词儿啊，萝卜才能说糠，你听谁说黄瓜糠了？哎，老婆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反问，
0: 那要不你说应该怎么说呢？
2: 哎，我想了半天，居然没想出来。直到后半夜我才想起来，应该说这黄瓜脱水了，不过好像也挺别扭的。
1: 我看你们俩吧，是预备齐胡说们的啊。
2: 我老婆这些话呀，基本上让你一听就觉得挺别扭的，还有好多听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一琢磨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啊。
1: 呦，比如说
2: 他说了，
0: 你今天早上起床那么晚，晚上不知道几点半才能睡呢，
2: 听着挺顺溜的吧，可你仔细一想啊，正常人应该说几点睡，都说整点，他非说你几点半才能睡。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专拣半点睡呀、
1: 啊、这叫吧，有其夫啊必有其妻。
2: 嘿、啊、有时候吧，我老婆问我，
0: 老公啊，你是不是想饿呀？
2: 或者是，
0: 老公啊，你是不是想困了？
2: 一开始听着没什么，越品吧越别扭。我仔细一想，哦，原来饿和困前面是不应该加这个想字儿的。如果加想的话呢，后面就应该是吃饭或者睡觉。
1: 幸好你还明白。哎，我觉得吧，就很欣慰。
2: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还老把两个意思相近的词儿给合并起来说。
1: 那怎么说的？
2: 你比如说，米粥和米汤这俩词儿可以被我老婆整合为粥汤。再比如啊，开心和高兴可以被老婆整合为开兴。有时候呢，逛街回来就能听见他说，
0: 老公，今天我好开心哎！
1: 对呀，我还好高兴呢。
2: 怎么样，我老婆堪称新一代语言大师了吧？
1: 不错，我也终于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做播音主持这一行了，原来是有老婆言传身教。哎呀，家庭熏陶的不错嘛。
2: 过奖啊，我离我老婆还有很大的距离，要继续努力啊。
1: 不过要说起语言大师，你们夫妻俩还是要多向下面这些人多学习一下。
2: 还有我们要学习的人呢？是谁呀？
1: 据说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上联公开征集下联，这些人对的下联才真正是让人拍案呐。
2: 这个我感兴趣，这我拿手。著名的上联是什么？
1: 好，听好，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2: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没什么诗意嘛。这听起来也不难呢，好像不太好对哎。
1: 是啊，你看啊，上海海上都是名词，分开来，上是副词，海是名词，自来水为名词，拆开来为名动名，而自在后面为介词，加上平仄、意境、全句、通顺度、逻辑，哎，自然是可以对，但不容易对得好。
2: 哎，听你这么解释，好像这个东西，这个上联很难对呀。那公开征集来有什么下联好的？
1: 有一些比较接近的啊，比如说，西湖垂柳丝，柳垂湖西。
2: 嗯，不错。
1: 山西会仙桥，仙会西山。
2: 嗯，也行。
1: 狂风暴雨，夜雨暴风狂。
2: 嗯，这个不错。
1: 还有啊，马下花香闻香花下马，西湖灵隐寺，隐灵湖西，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
2: 嗯，妙妙。

0: 哎呦，一些普通一点的，比如说啊，内湖养鱼，池鱼养湖内，
1: 这有点牵强。
0: 湖上女子叫子女上船，
1: 这乍听还行。
0: 酒好享同好，同享好酒，
1: 这绕口令啊，这是。
0: 哎呀，这还算可以，剩下的就是来起哄的。我给你
1: 起哄的，哎，有意思，都是什么呀？
0: 蜜蜂采蜂蜜，蜂采蜂蜜。
1: 这个。
0: 情人欠钱，借钱欠人情。
1: 这什么呀？这是。
0: 地下珠宝，银宝珠下地。
1: 这是胡闹啊！这。
0: 小三看妹妹，妹看三小。
1: 妹妹跟你没仇吧？
0: 大牛比较懒，脚比牛大。
1: 这脚比牛大什么意思呀？

0: 晚上非常高兴地回到家里，他的父亲问：
1: 哎，小兔崽子，考试通过了吗？
2: 爸爸，你可以以我为豪耶，今天考试，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3: 说有一位父亲看着儿子从学校里带回来的成绩报告单，怒气冲冲说：大兵怎么整的你？
4: 学习成绩怎么现在这么差劲？原来倒数第二，现在嘛倒数第一。
3: 我说了，哎爹，你爹，你现在你一点都不关心时事，你现在不知道正是经济萧条，各行各业不景气，难道我分数会高吗？你跟那有什么关系？语文课上老师说了，现在呀，每个人造个句儿，然后呢把这句儿改成命令式，是吧？然后小华说了，牛拉车。老师说好，现在大兵你把它改成命令式，牛拉车改成命令式，驾驭。

0: 我听别人说，你去领导那儿要求加薪水，
1: 啊，是啊，没错儿。
0: 不是你怎么想的呀？
1: 你不是都说了吗？我这么一个专业的播音主持，干了这么多年，也该涨点薪水了。再说了，现在这年代啊，都是要靠自己争取，对吧？所以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我去找领导谈了一下要求加薪的问题。
0: 可是我还听说，你上领导那儿要求加薪的时候，他还心情特好。
1: 没错，没错，他听我说完以后吧，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0: 王涛上课睡觉，老师对他进行批评后问：
1: 你认识到上课睡觉的缺点了吗？
2: 认识到了。
1: 很好，说说看吧。
2: 不如在床上躺着舒服。

0: 丈夫一身疲惫，从单位回到了家，一进门就对他的妻子说，不管谁找我啊，都说我不在家。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妻子拿起电话说，
1: 啊，我丈夫在家。
2: 不是说让他说不在家吗？
0: 是啊，丈夫听了一下就火了，哎，我难道没跟你说过让你说我不在吗？
2: 妻子怎么说呀？
1: 啊，亲爱的，不要担心，找我的
2: 啊。
3: 说女朋友给大兵打电话说出差一个月，陪他上商场买点东西去。他们来到商场转一圈，东西买差不多了，便找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坐下休息。想到我即将分开了，有点恋恋不舍。那啥，你到了，你给我打个电话，发短信也行。女友就点点头啊，那个什么，你明天就要走了，没事，你让我亲一下呗，回家亲呗。一会儿这时候，女友就把眼睛闭起来，把头仰起来了，刚把脸凑上去，身后就有人咳嗽一声。是工作人员，说这个那工作人员看了对象一眼，也不说话就走了。等一会儿，哎，周围没人，说，哎，又捧起了女朋友的脸，身后又是一声咳嗽。哎哎、那工作人员又回来了，结果这工作人员指着头顶上一个特别亮的东西说：“
4: 拜托，我们正在测试监控器，全商场都能看到，你们别坐在探头底下这个那个，行不行啊？”

0: 一名男子被疯狗给咬了，他一到医院呢，便要了纸和笔开始写东西。医生就劝他呀，您没有必要写遗嘱，先生，因为您肯定能康复。
1: 被咬的男子说，
2: 我没写遗嘱，我正在列我康复前需要咬伤的人的名单。
1: 嗯。

0: 工会主席来找厂长。
1: 厂长，已经年末了，我们该评先进了吧？
2: 哦，别的我不管啊，反正业余篮球队的队员都不能评选先进工作者。
1: 啊？为什么？可大家都投他们的票啊。
2: 大家不了解情况，你们没看见吗？他们下班后还有精力玩球，这说明他们上班的时候没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衡，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凡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

0: 时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0: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

0: 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9: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

0: 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联，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青山报告。
8: 青山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TD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1:1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

0: 该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是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3: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6: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6: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鼋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鼋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鼋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

0: 复。
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 1.1 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4: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5: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勘。

0: 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的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的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1: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2: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1: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正华：
3: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1: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3: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夜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1: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4: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0: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2: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1: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3: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给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4: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嘛到了14个巢，所以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向绿而行，兴林富民。各地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实地推进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信访案件，深入查找问题根源，不折不扣推进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生态环境关切。在乌翠区胜利社区幸福街，院方将实地查看损坏林木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和整改措施。他强调，要加大对受损林木的管护力度，推动林木加快修复，要做好警示教育，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发生，切实守护森林资源安全。在翠峦镇景盛新城小区，院方将详细了解环境异味问题治理情况，会同相关部门研究长效治本措施。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执行行业环保要求，加强全流程管理提升，杜绝无组织异味扩散，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在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育苗林场分公司德路沟224林班，院方将实地查看盗伐并腐林木问题整改情况，督导整改闭环落实。他强调，要科学做好补植改造，健全林木资源管护机制，从严规范并腐、封倒、枯死林木处置和监管，严厉打击涉林违法行为。在督导检查中，院方将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严实的工作作风，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要扎实做好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坚持快速核查，即知即办，厉行厉改，健全闭环办理机制，制定专项方案，落实专人负责，明确整改实现，强化跟踪督办，确保转办信访案件事事有着落，切实做到快办快改，改到位，以严实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深挖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补齐工作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本台消息，5月21号，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深入包堡县乌翠区，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森林防火、河长制落实等工作。陶明海在调研时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平稳有序推动换届工作，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打好打赢春防硬仗，提前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全力守护生态安全和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陶明海还在乌翠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众诉求。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为引领，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把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民宿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林区转型振兴之路。2016年以来，依托西水国家森林公园优势资源和当地农林特色产业基础，西水林场分公司着力打造生态、生产、生活共融的山水田园综合体。2016年至2025年，林场分公司年产值实现大幅攀升，增幅达185.3%，人均收入同步显著提升。2025年较2016年增长129.39%。刘养顺的故事便是这一转型历程的真实写照。五一小长假刚结束，刘养顺便在自家的农家院里忙着打理院内小菜园，为游客们备足特色农家菜。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他感慨万千。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8: 老司机来以后呢，到我家坐了一会儿，就请了大家的邻居呢不少，坐着唠一些家常，让我们呢搞自付的门路，政府的也支持，再加咱们西水的那公园都改变了，很旺盛，日子呢也就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7: 从开业至今，这座农家小院已然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更是翻了好几番。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8: 咱家开小店以来，咱们的游客也非常多，到咱们家来参观旅游吃饭的，或者是咱家的生日那是应该比人家好。
7: 刘养顺的致富经成了西水林场分公司的转型样板。随着旅游热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林业职工借助西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文旅人气，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稳步增收。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讲解员李雪：
9: 以前都是靠山吃山，现在是靠着山水搞旅游，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挣钱养家。我们拿那个游客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游客夸我们一句，我们都老高兴了。
7: 广东游客黄冠清：
10: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呢也清新，让人的心情呢特别的开心快乐，这个地方呢来了还想再来。
7: 游客的认可、业态的丰富，背后是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长远谋划。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11: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生态底线，
8: 合理利用资源，

0: 既护绿又增收，让生态变美，产业变强，百姓变富，这呀就是绿水青山给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给林区三问书写的答卷。
1: 溪水林场分公司的蝶变是我市全域生态转型生动缩影。2025年伊春旅游热度同比上涨155%，入选2025年暑期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全国第二，国内黑马目的地全国第四，市场号召力与美誉度跃居历史新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伊春林海、雪原、湿地和优良空气的资源禀赋，深耕森林生态旅游的主业，做大做强特色森林康养旅游，持续叫响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品牌，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1: 本台消息，在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凝聚全民护绿共识。枫林生态环境局在城区设置咨询台，工作人员耐心为群众解答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细致解读本地生态保护政策，同时发放宣传资料，普及原始红松林保护、野生动物守护等知识，并结合枫林县生态优势，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为筑牢枫林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奠定坚实基础。大庆山县举办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和伊春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传向群众阐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详细介绍大庆山县域内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现状及相关法律法规，普及低碳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等日常环保知识，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进一步凝聚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伊春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大庆山的生态底色贡献力量。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幼儿教师以看图片、视频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3: 讣告。伊春市委原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李清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5月21号在大连经济开发区医院不幸逝世，享年81岁。李清安同志1945年7月生，山东龙口人，1962年7月参加工作，197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齐齐哈尔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齐齐哈尔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伊春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2006年4月退休，特此讣告。中国共产党伊春市委员会2026年5月22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请听歌曲《大梦中国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喝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哪位啊？
7: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徐志摩经典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不满意时，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自尝鲜味儿，足够你性命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绝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它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渡过来，它带来一股悠远的淡香，连着一溪滋润的水气， 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胫骨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做客山中的妙处，犹在你永不需踌躇你的肤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吉普赛，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领结，你仅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艳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要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他们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乘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这样的玩顶好是不要约伴，我竟想严格的取缔，只许你独身，因为有了伴，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的家里，或是我们直视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浴室移到另一间浴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颈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它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但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慰藉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

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魂魄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娇柔，一经同伴的抵触，它就卷了起来。但在澄净的日光下，和风中，它的姿态是自然的，它的生活是无阻碍的。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地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换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它们迂徐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树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漫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间的水声，山下里的泉响，有时一程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凉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并且你不但不需英伴，每逢这样的游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息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歌德说，在他每一页的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帕斯与五老峰，雪西里与普陀山，莱茵河与扬子江，黎梦湖与西子湖，剑兰与琼花，杭州西溪的芦雪与威尼斯西照的红潮，百灵与夜莺，更不提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它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它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心灵上不长疮斑，眼不盲，耳不塞，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这是风刮的。本来还想剖下去，但大风刮的人眉眼不得清静，别想出门。家里坐着温温就寝吧。今天是泰戈尔先生的生日。两年前，今晚此时，阿琼达的毕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400179。

0: 2599，
1: 北京时间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毕宝文的处理决定。
1: 开局起步十五五，黑龙江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梁慧玲做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审议省委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和各专项报告，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亲致重要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指明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对本届中俄博览会高度重视，张国清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宣读贺信并致辞，有关部委给予大力支持，在我省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俄博览会、哈恰会等平台建设，统筹推进贸易、投资、产业、能源、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同俄各州区地方间交流交往，建设开放龙江，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建设制造强国做出新贡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中央巡视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提升整改质效，对标对表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逐项对账逐项整改，加强检查验收和效果评估，定期开展回头看，健全长效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一言到底抓好整改。省委巡视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调度，各工作专班要强化指导督导。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上来，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以对党和人民

0: 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和空前力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聚焦重点领域推进集中整治，加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毕宝文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省委和与会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0: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意志，进一步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绷紧拒腐防变这根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恪守十个不准，做到笃信务实、担当自律，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拥护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实践者。要强化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准则，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贯彻严的基调，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健全风腐同查同治机制，重拳整治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21号，开局起步15午，黑龙江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做主旨发布，介绍黑龙江15午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与副省长于建、丛立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0: 梁惠玲说，15午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把国家15午发展蓝图细化为黑龙江的施工图、任务书，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惠玲表示，纲要编制过程中，我们坚持三个牢牢把握，一是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体现龙江担当；二是牢牢把握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锚定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扬优势、补短板、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三是牢牢把握造福人民的

0: 根本价值取向，将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转化为一系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梁慧玲介绍，纲要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锚定强省建设科学设置目标指标，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二是着眼高质量振兴发展，精准谋划创新举措，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确定了12个方面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区域发展从条块局部联动向全域整体协同优化转变，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人民生活从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和更高生活品质迈进。三是紧扣发展治校，系统搭建载体抓手，统筹推进91项重大工程，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重大工程、新质生产力重大工程、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工程。梁慧玲表示，2026年我们要在拓展内需增长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精准发力，确保15五起步扎实、开局有力。发布会上，梁慧玲围绕15五开好局、起好步、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等回答了记者提问。于建从立就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生态振兴，推动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营商环境等回答提问。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怎么干，这场新闻发布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做出了详细介绍。一问一答间，龙江振兴图景可感可及，百姓美好生活愿景可期。发布会开始前，多家媒体早早来到现场，梳理提纲，架好设备，静待这场关乎黑龙江未来发展的权威发布。
2: 首先请梁慧玲省长做主旨发布。
3: 十五五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把国家十五五发展蓝图细化为我省施工图、任务书，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建设现代化强省，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分钟的主旨发布，既有对过去成绩的总结，更有对未来5年发展蓝图的系统擘画和重点部署。一个活力蓬勃的黑龙江正在向我们走来。
3: 我们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重要能源和原材料基地、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向北开放新高地，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体现龙江担当。
1: 从粮食生产到民生改善，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布局，记者们提出了大家对龙江十五五关心关切的问题。
3: 中俄博览会是推动中俄 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亲自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提供了根本征询，为中俄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注入了强劲动力。
4: 这些年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冰雪旅游火爆出圈，零下经济势头强劲，冷资源呢变成了热经济，绿色真正成为龙江最亮丽的名片。出门见蓝，推仓见绿，江班观鸥，田园赏花，成为龙江百姓惬意的生活。
5: 未来五年，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黑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和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推动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21号，省政协召开13届93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1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文章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和关于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刘振国出席党组扩大会议，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2个会议。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主席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精神，自觉将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与服务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持续围绕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等履职尽责，为我省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智慧与力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人民政协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推动履职能力提升，更好服务龙江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围绕重实业、强制造、抓创新、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助力我省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6: 今天第二批龙粤广电媒体对口合作对接会暨黑土优品推介活动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自2025年首批合作启动以来，龙粤广电在内容共创、传播联动、产业对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两省第二批19对市县广电媒体在现场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将在精品内容创作、优质内容互换、媒体品牌推广等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合力推动黑土优品岭南佳果南北互通。黑土优品推介成为全场焦点，生动展现了黑龙江自然禀赋与品牌价值，展示与洽谈对接区为广东企业与黑土优品授权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5月22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5件，来电32件，来信2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5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4件，牡丹江市1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13件，噪声类案件

0: 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如果要问龙江儿女最骄傲的底色是什么，答案一定藏在那片广袤的黑土地里。这里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是中国人心中最可靠的大粮仓。
2: 眼下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北大荒七星农场水稻插秧作业进入高潮，无人驾驶插秧机平稳驰骋于万亩大地，自动封边、漏秧监测等新技术大大提升了作业精度与土地利用率。
3: 以前呢也是自动插秧，但是总得去走一圈检查有没有漏秧，现在呀，机器能够自己去盯着，而且呢在不规则的地块它也能够踢边走，一寸不落。
2: 如今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率超 99.3%， 高标准农田达 1.25 亿亩，双双位居全国第一。五粮融合四个农业协同推进，粮食产量迈上1640亿斤新台阶，正朝着2030年2000亿斤目标稳步迈进。今天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是对中国饭碗的坚定守护。
1: 看过田埂上的生机与希望，让我们走进轰鸣的工厂车间。当一座座厂房被创新之火点亮，当一条条生产线沿着老工业基地的红色血脉奔流向前，当一批批龙江制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订单的突破，更是黑龙江产业振兴的决心与信心，是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匠心忠诚。
2: 这几天一个好消息从遥远的阀拉伯半岛传来，哈电阀门有限公司中标沙特阿拉伯的燃气电站扩建项目。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端阀门制造向中东市场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4: 中东地区气候极端，对装备制造业来说是高难度考场，中标这个项目是我们国资央企与国际一流品牌同台竞技的硬核实力展现。
2: 出海荣光的背后是龙江装备多年的潜心创新。十四五以来，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最大容量冲击式水轮机等重大装备相继问世，全省规上装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2%。面向未来，黑龙江正加快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飞跃。
1: 如果说装备制造挺起了工业的脊梁，能源则作为工业的粮食充盈了龙江经济的血脉。
2: 在大庆油田新研发的蓄油管水力喷射定点压裂技术成功唤醒后油层 20% 以上的沉睡储量，应用新技术的24口井平均单井每天增油将近7吨。与此同时，喇嘛甸油田低碳示范区内风机光伏蔚然成景，绿色电能正为传统开采注入新动力。十四五期间，大庆原油年产量稳在3000万吨，天然气迈上60亿立方米，页岩油年产量突破100万吨。全省新能源装机占比达 59.2%， 历史性超越煤电。这条能源血脉既滋养当下，更蓄力未来。
1: 龙江的春融在田野车间与能源的律动里，更融在巍巍山峦与茫茫林海中。这抹青绿不仅是风景，更是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当人们用汗水与智慧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它便回报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与财富。
2: 在全国产粮大县拜泉，农民不仅要忙着种地，还要种树。因为这里地处小兴安岭余脉向平原过渡的风口，为了锁土稳粮，拜泉人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在防护林庇护下，去年拜泉县粮食产量增幅位居全省首位。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建设小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60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5.9%。 如今生态保护正从投入转化为资本， 全省建成首个省级林业。

0: 碳汇交易体系，龙江绿碳让森林变成摇钱树。
1: 在奋进十五五的龙江画卷中，开放的春风正激活满园春色。从自贸试验区到口岸经济，从对俄合作到共建一带一路，这片向北开放新高地正以胸怀拥抱机遇，以诚意连结世界。
0: 刚刚落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成为十五五龙江向北开放的开篇之作。为期五天的展会吸引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合作领域从涵盖农牧、能源、文化创意到装备、机电、人工智能，为中俄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2: 这些年呢，中俄博览会随着龙江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发展成为有新理念、新内涵和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从今年的展会也能看出，中俄经贸合作正从互补型向创新型跨越。
0: 透过展会窗口，可见龙江开放的蓬勃气象。同江铁路桥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黑河公路桥上，货车往来穿梭。随着中俄互免签证落地，哈尔滨机场客流持续攀升。十四五期间，全省进出口额实现翻番，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提升到15%以上。面向十五五，黑龙江正推动从通道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全力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
1: 春满北疆，逐梦新城。当每一粒粮食连着家国安稳，每一台装备挺起大国脊梁，每一份能源推动百业发展，每一片绿叶筑牢生态屏障，每一次握手架起共赢桥梁，这片黑土地便永远跃动着向上的春意，不息的力量。奋进十五五，龙江必将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振兴荣光。
3: 明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拉开战幕，参赛球队全力备战，赛事保障平稳有序，全民共赢足球盛会。
4: 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哈尔滨足球队正在进行赛前冲刺准备，明天球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
5: 很期待为哈尔滨而战。
4: 与此同时，开幕式的演出彩排工作也在反复打磨，尔滨向前闯、音乐之城、金源长歌等特色节目即将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
6: 将金源文化融入到了演出当中。哈尔滨也是音乐之都，所以我们邀请了哈尔滨的交响乐团，还有我们的儿童小提琴，还有我们的师大的合唱团，一起呢为大家献唱一个音乐组曲，展示我们哈尔滨这样的一个 IP 特色。
4: 与此同时，本轮客场迎战沈阳队的鸡西队正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展第三阶段赛前训练，数百名鸡西球迷将前往沈阳为球队呐喊助威。
7: 鸡西队加油加油加油！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会。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0: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1: 第一次迈开双腿。
9: 第一次吃饭。
12: 爸，烫，慢慢吃。
11: 第一次系鞋带。
9: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1: 第一次
9: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0: 来，爸爸抱。哎，
9: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1: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9: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京东大鼓，京东曲艺文化的代表。有这么一门曲艺艺术，在依照固定曲调的演唱过程中，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演员声情并茂，朴实无华的表演与当地语言音调完美结合，一直在创新不断发展，这就是京东大鼓。京东大鼓顾名思义，是指流行北京以东及河北廊坊、承德、保定、唐山和天津宝坻等地采用京东方音说唱表演，在汉族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语言音调逐步发展而成的汉族曲艺古书即古曲形式。2006年5月20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东大鼓表演风格铿锵有力，内容通俗幽默，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因词曲简单朗朗上口，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
1: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

0: 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2: 您现在听到的是200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郭冬临和冯巩表演的相声《旧曲新歌》中的经典片段，弹奏的曲调就是京城大鼓。
0: 队员都是巾帼红脸，孙文队长。
2: 无论是唱腔曲调还是伴奏乐器，京东大鼓都和京韵大鼓不同。京东大鼓是四句一甩板，属板腔体鼓曲，以说唱长篇古书见长。京东大鼓的雏形大约出现于100多年前的清代中叶，但它最初的名字并不叫京东大鼓。那么京东大鼓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呢？

京东大鼓起源于河北三河、香河和天津宝坻一带的农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有过不同的称谓，如京东切大鼓、烙亭调、平鼓调大鼓、平鼓调、烙亭调大鼓、四平破大鼓、烙亭大鼓等。20世纪初，京东大鼓传入天津，在小型曲艺演出场所演出，主要说唱长篇大书。当时来自天津宝坻的艺人刘文斌在天津商业电台演播《刘公案》，极受广大群众喜爱，京东大鼓的影响由此日益扩大，逐渐传到北京、唐山等地。1933年，香河艺人于景元在天津仁昌电台演播《石兰传》，这种曲艺形式被正式定名为京东大鼓。此后，京东大鼓之名就此通行起来。京东大鼓的传统曲目和书目非常丰富，包括短篇古书《王婆骂鸡》《耗子告猫》《杨八姐游春》《鞭打芦花》等，中篇古书《响马传》《包公出世》《刘公案》等，长篇古书《大八义》《小八义》《杨家将》《呼家将》等。新中国成立后，京东大鼓的演出以天津宝坻的业余演员董湘坤最为著名，他在保留传统唱腔的基础上，将原来的使用京东各地方音表演改为普通话说唱，并进一步加工并规范唱腔，不断创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曲目，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在董湘坤等人的不懈努力下，20世纪60、70年代京东大鼓的发展走向高峰，其曲种的影响也遍及北方各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董湘昆演唱的《送你上大学》，她的演唱朴实真挚，刚健稳重，充分表现了京东大鼓淳朴健康、豪放爽朗、顿挫分明、抑扬有度的艺术特点。京东大鼓在演唱时使用的乐器有三弦一把、扬琴一架、书鼓一面、月牙板一副。他的表演形式非常简单，演员左手持板，右手击鼓，说唱结合，边演边唱，唱腔干净利落，演唱音乐宽亮洒脱，擅长即兴创编，并能与观众互动，不仅能创作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更注重在继续传统的同时，特别是在教学传承过程中，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境界。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传人减少，演出不多，传统曲艺受到诸多现代新兴文艺形式的猛烈冲击挑战，听众偏向于老龄化，京东大鼓的存续出现了空前危机。近年来，为保护和传承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京东大鼓，在京东大鼓的发源地宝坻成立了京东大鼓艺术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京东大鼓传统唱段选等专著，拍摄了京东大鼓专题片，建立了京东大鼓艺术培训中心、京东大鼓传承基地和京东大鼓曲艺队。2009年以来，宝坻已连续举办5届全国京东大鼓艺术节，吸引了众多京东大鼓专业和业余演员参与京东大鼓艺术的创作、表演和研究，以期有效传承弘扬京东大鼓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东大鼓的平民化和草根属性，充分体现了京东地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因其乡土气息浓郁，唱词没有声色语言，从而通俗易懂，好记易学，容易传播。京东大鼓诞生后，从土生土长的农村朴素艺术转化为城市艺术，历经改革创新，将这一地方曲艺快速推向了北方地区，成为中国曲艺的一个曲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京东大鼓唱的是人生百态、历史传承，听的是普通民众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常有人说传统曲艺已经过时，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少，但其实这些曲艺文化在几代传承人的手里发展创新，变得更加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值得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1: 他身体健康，黑红了脸。

个扁担两头窄张脖尖宽，不搁上字是也不弯，要搁上了字两头颤，那个张脖尖扁分量再重也不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蛟城滩羊皮鞣制技艺。滩羊皮是蛟城县加工鞣制的名贵裘皮品种，它取材于戈壁滩的滩羊生皮，经过20道工序，完全依靠手工鞣制而成。这项技艺起源于明代中期，明清时期达到最盛。据资料记载，清末明初蛟城仍有100多家皮坊，年总产值达到310多万块银元，当时在皮坊工作的工人达到10000多人，其中9000多人都是外来打工者。民国时蛟城有一首顺口溜：四合两聚永兴城，一合德源三农号，英石铺号成百处，三五合伙不计数，所反映的就是著名的皮坊的名目，包括四合源、聚源兴、聚源后等。滩羊皮的特点是皮板薄、重量轻、色泽白、毛峰长，并且呢有波形弯曲，经过鞣制后仍然保持有7道至9道弯。在各道工序中需要不断的调整水温、时间、各种制剂的比例，这些完全依靠匠人多年的实践积累才能够掌握。现在毛皮翘鞣加工技术基本失传，在世的老技工只剩下不足10人。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琉璃烧作技术。山西境内分布着众多的煤矿，为琉璃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由于制作琉璃所使用的粘土是煤的伴生物，因而成了山西省生产琉璃的有利条件。琉璃作为一种特殊建筑的专用材料，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山西琉璃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是陶瓷艺术继秦砖汉瓦之后在建筑领域广泛应用的典型范例。传统的琉璃制作是一种技术含量和艺术含量较高的技艺，需要从业者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练和积累才能成才，培养周期较长。而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技术难度高、技艺性强、学艺时间长、见效性慢的手工艺行业普遍兴趣不高，致使传承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加上琉璃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烟尘、污染环境等原因，这项传统制作技艺正在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游艺与杂技烽火流星。烽火流星俗称火流星，它是将传统武术中某种演练手法和技巧与民间杂技融合在一起的民间社火活动中独树一帜的表演项目。关于它的起源，一种说法是源于民间杂技中的水流星，又一种说法是源于武术中的流星锤。我省晋中的祁县和太原的晋源区是烽火流星最具代表性的传承地。晋阳烽火流星的创始者韩荣华自幼习武，是形意拳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在随父亲在祁县经商期间，又得到祁县代世形意拳师傅的指点。后来韩荣华受民间杂技的启发，创造了烽火流星这一社火表演项目。烽火流星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次亮相，之后烽火流星再也没有露过面。由于一直无人问津，这一技艺几乎到了人亡一绝的地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电子数据可正式成为打官司的证据。也有人提出疑问，像当下大家最常用的微信，如果作为打官司的证据，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随便截几张聊天截图，能够作为呈堂的证据吗？
2: 记者前往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在他们审理的案件中，越来越多的案件会涉及电子证据，特别是微信记录。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王某以介绍人身份牵线介绍刘某和张某认识，因为是熟人介绍，两人很快产生了信任，并在一起经营生意。但半年后，两人却在生意中发生了纠纷，张某觉得自己吃了亏，将生意伙伴刘某告上法庭，同时还将介绍人王某也一起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合谋欺诈。在案件审理中，王某就是因为提供了与两方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语音信息、视频、电子合同等一系列电子证据，才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3: 法官在审查微信作为电子证据的时候呢，也要审查微信证据的三性，也就是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因为我们微信里会有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还有一些链接，这些呢是在相应的聊天记录里、朋友圈里，它会有相应内容的呈现。不能仅仅把图片下载、视频下载下来作为一个微信内的一个证据，还要看内容的连贯性、完整性。提交的时候一定要尽量保存好原始载体。
2: 法官告诉我们，想要使用微信作为电子证据，除了要求证据尽可能充分、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还要证明微信双方使用人的真实身份。特别是在一些微信借款和网购纠纷中，有些人拿到钱后就想赖账，故意更改了微信昵称等信息，给后续取证带来困难。
3: 比如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呢，问一下对方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特别是对这些陌生的这个好友，一定要那个多问一些内容。在这个对微信身份进行审查的时候呢，可以保存他的头像、昵称，以及手机号，特别是微信号是不可更改的。那么确定身份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录屏的方式把这个查看过程

0: 录制下来，以便提交给法院进行审查。
1: 当下很多人都通过微信谈生意，在这里还是要提示您，如果聊天记录中涉及重要信息，千万别随意清理或上传到云端。
0: 在涉及到有些微信内容的时候呢，一定要慎用一键清理、垃圾瘦身等等这些功能。特别是要注意，有些云端保存的这个数据，它属于这个原始证据复制而来，属于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单独的定案的依据。所以，如果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内容，在删除之前呢，一定要尽量去使用保全的方式，把它公证下来。
2: 如果您想使用微信作为电子证据，除了证据详实以外，还要证明微信使用人的真实身份。此外，微信的语音聊天记录呢，一般是不能够作为单独定案依据的，还需要其他的证据来佐证。而在使用视频作为证据的时候呢，通常自己拍摄的原始视频才更具证明力。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

0: 哟，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向绿而行，星林富民。各地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实地推进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盯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深入查找问题根源，不折不扣推进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生态环境关切。在乌翠区胜利社区幸福街，院方将实地查看损坏林木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和整改措施。他强调，要加大对受损林木的管护力度，推动林木加快修复，要做好警示教育，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发生，切实守护森林资源安全。在翠峦镇景胜新城小区，院方将详细了解环境异味问题治理情况，会同相关部门研究长效治本措施。他强调，要聚焦群众疾难愁盼，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执行行业环保要求，加强全流程管理提升，杜绝无组织异味扩散，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在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育苗林场分公司德路沟224林班，院方将实地查看盗伐并腐林木问题整改情况，督导整改闭环落实。他强调，要科学做好补植改造，健全林木资源管护机制，从严规范并腐、封倒、枯死林木处置和监管，严厉打击涉林违法行为。在督导检查中，院方将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严实的工作作风，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要扎实做好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坚持快速核查、即知即办、厉行厉改，健全闭环办理机制。制定专项方案，落实专人负责，明确整改实现，强化跟踪督办，确保转办信访案件事事有着落，切实做到快办、快改、改到位，以延时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深挖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补齐工作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本台消息，5月21号，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深入包堡县乌翠区，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森林防火、河长制落实等工作。陶明海在调研时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平稳有序推动换届工作，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打好打赢春防硬仗，提前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全力守护生态安全和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陶明海还在乌翠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众诉求。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为引领，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把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民宿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林区转型振兴之路。2016年以来，依托西水国家森林公园优势资源和当地农林特色产业基础，西水林场分公司着力打造生态、生产、生活共融的山水田园综合体。2016年至2025年，林场分公司年产值实现大幅攀升，增幅达185.3%，人均收入同步显著提升。2025年较2016年增长129.39%。刘养顺的故事便是这一转型历程的真实写照。五一小长假刚结束，刘养顺便在自家的农家院里忙着打理院内小菜园，为游客们备足特色农家菜。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他感慨万千。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1: 我自己来以后呢，到我家坐了一会儿，就请了大家的邻居呢不少，坐了点唠一些家常。

0: 自付的门路，政府的支持，再加上咱们溪水的森林公园都改变了很旺盛，日子呢就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1: 从开业至今，这座农家小院已然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更是翻了好几番。溪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0: 咱家开小店以来，咱们的游客也非常多，到咱们家来参观、旅游、吃饭的，或者是，咱家的生日那是一年比一年好。
1: 刘养顺的致富经成了溪水林场分公司的转型样板。随着旅游热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林业职工借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文旅人气，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稳步增收。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讲解员李雪：
2: 以前都是靠山吃山，现在是靠着山水搞旅游，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挣钱养家。我们拿那个游客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游客夸我们一句，我们都老高兴了。
1: 广东游客黄冠清：
3: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呢也清新，让人的心情呢特别的开心快乐，这个地方呢来了还想再来。
1: 游客的认可，业态的丰富，背后是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长远谋划。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4: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生态底线，合理利用资源，既护绿又增收，让生态变美，产业变强，百姓变富，这呀就是绿水青山给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给林区三问书写的答卷。
1: 溪水林场分公司的蝶变是我市全域生态转型生动缩影。2025年伊春旅游热度同比上涨155%，入选2025年暑期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全国第二，国内黑马目的地全国第四，市场号召力与美誉度跃居历史新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伊春林海、雪原、湿地和优良空气的资源禀赋，深耕森林生态旅游的主业，做大做强特色森林靠养旅游，持续叫响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品牌，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1: 本台消息，在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凝聚全民护绿共识。枫林生态环境局在城区设置咨询台，工作人员耐心为群众解答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细致解读本地生态保护政策，同时发放宣传资料，普及原始红松林保护、野生动物守护等知识，并结合枫林县生态优势，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为筑牢枫林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奠定坚实基础。大庆山县举办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和伊春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传向群众阐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详细介绍大庆山县域内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现状及相关法律法规，普及低碳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等日常环保知识，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进一步凝聚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伊春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大庆山的生态底色贡献力量。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幼儿教师以看图片、视频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6: 讣告：伊春市委原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李清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5月21号在大连经济开发区医院不幸逝世，享年81岁。李清安同志1945年7月生，山东龙口人，1962年7月参加工作，197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齐齐哈尔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齐齐哈尔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伊春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2006年4月退休，特此讣告。中国共产党伊春市委员会2026年5月22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电子数据可正式成为打官司的证据。也有人提出疑问，像当下大家最常用的微信，如果作为打官司的证据，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随便截几张聊天截图，能够作为呈堂的证据吗？
3: 记者前往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在他们审理的案件中，越来越多的案件会涉及电子证据，特别是微信记录。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王某以介绍人身份牵线介绍刘某和张某认识，因为是熟人介绍，两人很快产生了信任，并在一起经营生意。但半年后，两人却在生意中发生了纠纷，张某觉得自己吃了亏，将生意伙伴刘某告上法庭，同时还将介绍人王某也一起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合谋欺诈。在案件审理中，王某就是因为提供了与两方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语音信息、视频、电子合同等一系列电子证据，才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4: 法官在审查微信作为电子证据的时候呢，也要审查微信证据的三性，也就是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因为我们微信里会有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还有一些链接，这些呢是在相应的聊天记录里、朋友圈里，它会有相应内容的呈现。不能仅仅把图片下载、视频下载下来作为一个微信内的一个证据，还要看内容的连贯性、完整性。提交的时候一定要尽量保存好原始载体。
3: 法官告诉我们，想要使用微信作为电子证据，除了要求证据尽可能充分，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还要证明微信双方使用人的真实身份。特别是在一些微信借款和网购纠纷中，有些人拿到钱后就想赖账，故意更改了微信昵称等信息，给后期取证带来困难。
4: 比如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呢，问一下对方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特别是对这些陌生的这好友，一定要那个多问一些内容。在这个对微信身份进行审查的时候呢，可以保存他的头像、昵称，以及手机号，特别是微信号是不可更改的。那么确定身份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录屏的方式把这个查看过程录制下来，以便提交给法院进行审查。
3: 当下很多人都通过微信谈生意，在这里还是要提示您，如果聊天记录中涉及重要信息，千万别随意清理或上传到云端。
4: 在涉及到有些微信内容的时候呢，一定要慎用一键清理、垃圾瘦身等等这些功能。特别是要注意，有些云端保存的这个数据，它属于这个原始证据复制而来，属于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单独的定案的依据。所以，如果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内容，在删除之前呢，一定要尽量去使用保全的方式把它公证下来。
2: 如果您想使用微信作为电子证据，除了证据详实以外，还要证明微信使用人的真实身份。此外，微信的语音聊天记录呢，一般是不能够作为单独定案依据的，还需要其他的证据来佐证。而在使用视频作为证据的时候呢，通常自己拍摄的原始视频才更具证明力。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海苍龙避镇远，带着人出了水寨竹城，一直来到了南海口，把这船只往左右一分，拦住了去路。毕振远打量这石锦龙，就见对面这位达官身材不算太高，身高7尺，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身材，年纪在40岁左右，面若淡金，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一双阔目皂白分明，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狮子鼻，方海阔口，大耳相衬，头上戴紫缎色八棱壮士巾，顶梁门一朵黄绒球，秃秃烂缠，颤颤巍巍，上身穿紫缎色绑身靠袄，蓝缎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带，黄色的栾带扎腰，双打蝴蝶扣，青蝶窄腰，薄底的靴子，斜披着英雄大氅，上绣朵朵脱子花，蛟雄抱着石龙，往船上一站，看对面船上有一个人，石落就喊声：“哎，老牌子，你可别把拿那扎蛤蟆的签子来扎你爸爸。”毕振远正在船头，一闻此言，往船上一看，毕振远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呀，这些人里边是真有高人，今日这些人凑在一起，来到这盘龙岛前，在海口按下敌国支付的标船，然后又派那膳食水性之人潜入我毕振远的内宅，就把我女儿给盗出来，难道一说我毕振远还能跟他们决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巡海苍龙毕振远有个姑娘，这玩意也赶寸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就和这石洛长得一般不二，今年8岁，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你别看他长得丑，这姑娘可不简单。到后文书，他替石洛掌管大印，是有2品夫人的官命。毕振远呢，认为这石洛是他的姑娘，因此啊，这心里边就害了怕了，心想这些人不简单，真要是把我这姑娘给盗走了，我这心肝宝贝在他们手里，我毕振远又当如何？二人这一对面，这蛟雄忙催小船来到二人当中。

我就把他二人请进水岛，问问这公子是哪一家的。如果真要是我的姑娘，他肯定不敢去。要真是个男孩，我呀就和他结为秦晋之好，就把我姑娘许配他身旁为妻，就是这个主意。这时焦雄啊就和毕真言说：“毕大王，我这久仰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早想拜望于您。这是我结拜的大弟，此人姓石，双名锦龙，号叫镇府，江湖贺号圣手飞行，大六门第四门了。”毕真远闻听此言，这心里边就是一惊。要说圣手飞行的石锦龙，在江湖上那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人行侠作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富济贫，侠义之风名冠武林，这就是石锦龙。焦雄又喊了一声：“石贤弟，这位是四大冷海南海口盘龙岛的毕寨主毕真远，号叫世雄。”毕真远一听：“二位达官，如果不嫌弃，我在山寨请到山上一叙。”石锦龙闻听此言：“毕大王，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岛内有雄兵百万，寨中有战将千员，我等兵船先行退下，大家这才一起退回海口以内。”石锦罗焦雄带着石禄点了一只小船，就跟在盘龙岛的船后边。石锦罗是这么想的：“毕真远呐，毕真远，难道也说你也觉得我石锦龙不敢进你的盘龙岛？那今天我石锦龙，我就闯一闯你的盘龙岛，刀山我也得上，火海我也得下，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巡海苍龙。”这是石锦龙的想法。石锦龙焦雄跟着他们在船后边来到盘龙岛内，石锦罗定睛观看，这岛内威风十足，山寨一半天然，一半人工，不怪大家夸这水空，这山上果然十分坚固。船靠了里岸，再看那些兵船，一直正北，又往东一拐，标船左右一只兵船也没有。焦雄抱定石禄，同石锦龙毕真远上了岸，顺着山道往上走，一直来到了聚义大厅。大厅前面是块平地，一眼望不到边，房子盖成八字的形状。北大厅西间明三暗六，大厅东房山往东是五间大房，西房山往西是五间大房，全都是前出廊后出扇，早有人过去高挑连龙。毕真远看了看焦雄和石锦龙：“二位达官往里请。”焦雄说了一声：“毕大王，您是头前引路。”众人来到里面，毕真远让焦雄上座，将石锦罗让他下垂城，自己主位相陪，早有仆人献上香茶。毕真远笑了：“哈哈哈哈，焦老大官，我这水岛十年前派焦豹下山，去请各路保镖达官到山前一叙，你想如何呀？”焦雄闻听此言：“这是件好事。”毕振远这口打嗨声，没成想焦豹拿着请帖到处一送，到了日子一位也没来，因此

毕振远一怒之下，从此见标船就劫，就是为了斗一斗这些个达官。这些达官看不起我毕振远。石锦罗停在这儿，前十年之时，我怎么没见到请帖？我那时正在扬州府东门外万盛镖局。我请问毕大王，前十年您聘请五路达官，所为何故？毕振远看着石锦龙，我呀，请各位达官来到我的岛内，打算跟大家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焦雄听到这儿，您要有这样的心意，各路达官都得佩服您毕振远。毕振远看着焦雄，我打算看看各路的达官，若有一个出头露面之人，我毕振远和他一分高下，然后不管我二人谁输还是谁赢，就是我们打了个平手，到那时有我的挚友从中解劝，我就把卓城紧闭，不许一个兵卒下山，所有的用度就让这些喽啰兵那自食其力。毕振远说完以后，那瞧了瞧焦雄，我问你一件事，你随我来。当下焦雄随着毕振远来到外边西廊底下，焦雄就问毕大王啊，您问我何事？毕振远一笑，哈哈，您抱的这孩子是您什么人？焦雄一听，毕大王，毕大王，您问我什么事儿啊？毕振远看着焦雄，您抱的那孩子是您什么人？焦雄说了，那是我大弟石锦龙的二儿子，名唤石禄。毕振远心说，嘿，这孩子就和我姑娘那毕赛花长得是一般不二，天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还能长得如此相似，这个孩子多大的年纪？老哥哥，他今年八岁了。焦贤弟啊，我有件事儿要托付您，还需您从中周旋，多加美言，但不知道他是哪门的，我二人门当户对，我是外六门第四门的，我有个小女月石公子长得一般般，我打算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特意拜托二达官您呐和石锦罗去说说，我情愿与他和平了结，以后若有老少达官从此经过，我必请上海岛摆酒款待，如果在周围200里地丢了一草一木，我姓毕的完全包赔，您看怎么样？焦雄听到这儿，毕大官，您听我的喜音。说完了以后，就把石锦罗请到外边，就把毕振远刚才所说的事一五一十对石锦罗细说了一遍。石锦龙一听，二哥呀，要说石禄是呆呆傻傻，我打算让此子练着横练三本经书法。焦雄一听，石贤弟，此言差矣，不是咱们这姑娘给他，是他的姑娘给咱们，这不是娶不娶归咱们说了算吗？这样一来，不少的事情可以和平了结，老少达官他们全都感谢您，可以叫他们把女儿带到前面，令小弟观看，便知分晓。石锦龙一听啊，觉得焦雄说的也有道理，要不这么办吧，你叫他把这女儿带出来，我看上一看。当下两人回到大厅，焦雄就说，毕大王，您将令爱抱到前面，我们看上一看。毕振远当时命人

就把碧菜花抱到了前面。石锦龙一看这姑娘，心中喜爱，他们爷儿俩一见面就挺投缘。毕振远说：“姑娘，上前与你爹爹行礼。”碧菜花一闻此言，双腿跪倒：“咱爹在上。”石锦龙一听，嘿，这说话的方式全跟我儿子是一般不二。石锦龙一探兜囊，取出了一锭黄金：“你叫什么呀？”“我叫碧赛花。”石锦龙点头：“谁叫你把我叫爹爹？”这小姑娘那看着石锦龙咱爹，然后歪头那看了看石禄，一看石禄，碧赛花挺高兴：“这小子胖子从哪儿来呀？我要和他在一起玩。”毕振远听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姑娘：“这子胖子还要打我呢，我要和他玩，他就不打您了。”毕振远说：“你二人长大成人，就在一块儿了。爹呀，就叫他在山上玩吧，我就爱和他玩。”石锦龙看了看石禄：“玉兰呐，上前给你爹磕头。”毕赛花说：“子胖子，你干嘛给咱爹磕头啊？”石洛说了：“那黑胖子让我给咱爹磕头，咱能不给老头磕头吗？”石洛到了毕振远跟前，往了一跪，嘣嘣嘣磕了三个头。毕振远还真挺心疼：“哎，我说你磕头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别把脑门给磕坏了。”毕振远探兜囊，取出黄金两锭，递给了石禄：“我不要那些，我不要那些。”这嘴里说着，可伸手接了过来。石禄看了看这碧赛花：“我说黑胖子呀，你跟我玩，我就把这锭给你。”毕振远看了看石禄，一看石禄五官，再看了看这碧赛花，两个人呢，酒后必定大贵，将来一定错不了。石洛长大成人，那肯定慷慨大刀，仗义疏财。青剑，你府上还有几位令郎？石锦龙闻听，他呀还有个哥哥，一共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原来如此。那位千金今年多大了？我那女儿今年五岁，名叫石秀英。他们正在说话，那碧赛花又说了：“咱爹可别叫那子胖子走了，我到后面去了，他跟我这个爹全别走，叫他们住上几天，我好跟他玩。”毕振远说了一声：“好，你赶快上前与你伯父行礼。”石锦龙也说：“玉兰，赶紧与你二伯父叩头。”石洛答应。这赛花随着石禄两人一起跪倒在地，口称：“二伯父在上，我二人给您叩头了。”焦雄啊，有打兜囊当中取出了四锭黄金：“你们两个人每人两锭，拿去吧。”石锦龙一看：“你给他这么多金子干什么？他们又不会花钱。”焦雄笑了：“不要紧，叫他们买点心爱之物。但不知您这里姑娘奶妈是此地人吗？还是外地人？”毕振远见焦雄一问，是正北毕节坡的年公台月公米。石锦龙一听，连忙取出两锭黄金。石锦龙是面带微笑：“毕大王，这里有两锭黄金，作为赠与奶娘之字，请您代为收下。”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叫手下人把这奶娘换出来。”就说石达官赠的。

0: 也是连忙致谢：“石达官，我这婆子这里谢过您了，但不知道您为什么赏我黄金。”毕振远就把刚才两家结亲之事讲述了一遍。毕氏奶娘这么一听啊，我以为您两亲家倒大喜。石锦龙一笑：“毕奶娘啊，你与这个姑娘说些打扮。”毕氏连连点头，当时领着姑娘往后边去了。毕赛花就说：“咱爹可别叫那紫胖子走，一定要把他留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我呀要和他玩呢。”毕振远看了看自己这姑娘：“姑娘，你后山去吧，我就把这紫胖子留在山中。”毕振远和石锦龙二人谈话，石锦龙就说：“那后山我可有贤嫂啊。”毕振远一闻此言，不由得口打黑声：“要说我妻同事已然故去，留下了一儿一女，小子叫毕莲。”石锦龙就问毕振远：“今年毕莲多大年纪？”毕振远说：“今年才五岁。”石锦龙说：“镖行石老的大爷，我的兄长，在我弟兄为结拜之时，他有一小女，要许配此子为妻，当时我就没点头。如今我二人已然结拜，当然不能结亲了。”毕振远看了看石锦龙：“亲家您送镖回头以后，来到我这盘龙岛，就把此女带到石家镇，叫他婆母娘教条此女。”石锦龙摇了摇头：“把这可不必，十年后花红彩轿来至贵岛，到那时也不为迟晚。亲家，我托付你一件事。”毕振远瞧着石锦龙：“有事尽管吩咐。”何言托付二字，有话请讲。我打算教此女防身一夜。当时毕振远听完了以后就鼓掌大笑：“亲家此言呢，正合我意，我也打算叫他学习武艺。您在此少住三日，过此岛便是严家图。”石锦龙与焦雄二人答应，就在山上住了些天。这一天呢，石锦龙就发现这毕振远有点不对，这神情与往日不同，今天面似冰霜，面沉似水，二目带神，有些不悦之色。毕振远临出屋子的时候，那回头瞪了焦雄和石锦龙一眼。石锦龙一看，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看毕振远走远了，就和焦雄说：“二哥呀，刚才你也看见没有？”焦雄啊，瞅着石锦龙：“我看见什么了啊？”“你也看着毕振远今天好像和往日不同。”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

0: 像马样。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一天呢，石锦罗就发现这毕真远有点不对，这神情与往日不同。一看毕真远走远了，就和焦雄说：“二哥呀，你也看见没有？刚才他出街的时候，面有不悦之色，还瞪了你我一眼。少时您对他谈话，探一探的心气如何？不是别的，盘龙岛上毛贼草寇也不少。如果有一个不服气的，我二人就挥拳比武，因为我久闻他们山上每次劫杀咱们的镖船，我久有除他们之意。如今借着这个机会，可以与他一战，水旱两路，任他自便。这样野性之人，要不把他治个心服口服，他永不怕您。他跟您做了亲，您要是将话问出之时，可以叫他将河山的水寨、蝙蝠寨主，包括喽啰兵，全在大厅观阵。我二人抡拳比武，还是过家伙，任凭自便。焦雄听完了以后，心中暗想：兴许这盘龙岛上有多事之人。一看毕振远和石锦龙两家结了亲了，这人呐，想挑拨离间也是有的。焦雄来找毕振远：“毕大王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大兄弟石锦龙早就听说您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杀伐骁勇，想在大庭广众之前，在您台前领教一二，或是比拳脚，或是动家伙，随您之便。”毕振远听完了以后，哈哈一阵长笑：“正合我意。”焦雄说：“毕大王，你二人若是定哪日比武，可以将河山的兵卒、蝙蝠寨主全都叫到大厅，在院子两旁站立，叫他们与你二人观敌料阵。你二人还是过兵刃，还是比拳脚呢？”毕振远听得这，至于说比拳脚还是动兵刃，等到较量之时再也不迟。毕振远奔后山与大家商酌此事，前厅焦雄来见石锦龙，说明了一切。圣手飞行石锦龙瞧了瞧焦雄：“二哥呀，这事儿不在我亲家本身，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蛊惑是非。”焦雄听石锦龙一说：“我这兄弟，无论水旱两路，只要把他制服了也就得了，千千万万可不能要了毕振远的残喘性命。您要是把他治死了，那时山上能征惯战的人那也不少，毕振远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

要说亲戚朋友那可不少，如果说山上这些人真要是抱起板儿来，咱们可杀不出去。石锦龙听到这，兄长啊，我将他制服，我就要追问前情，到底在手下哪个偏佛债主或者是什么人在那儿鼓动此事，那时必要追去他的性命，也谢此恨。焦雄看着石锦龙，你听我之言，时间不算太大，那毕振远来到前面说到，焦二达官明天过午以后，我二人大厅之前比试较量，必须要分一个胜败高低。焦雄点了点头，好，当时定好了，一夜无数。等到次日天明，那大厅上早就连珠炮窝打窝打响起来，河山的偏佛战将以及偏佛寨主，还有一些个喽啰兵，各持长枪短刀来到大厅里头排班站立。石锦龙和焦雄两个人也收拾好了，出来这么一看，人家兵舰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全都是短一剑小的班，偏佛战将是佩剑悬刀，一个个凝眉立目。焦雄一看吃了一惊，圣手飞行石锦龙一看这阵势，把焦雄叫过来，让焦雄下山，让到彪悍的伙计叫来480名一同上山。焦雄走了功夫不大，就把这些人带到大厅之前，这些人也是黑色的剑耙罩头，怀抱破刀，站立一旁，大家不住交头接耳。这些人心中想见，你看盘龙岛这些偏佛寨主一个个凝眉立目，佩剑悬刀，看起来是要动手啊。这里边情由咱不知道，咱们可看好了，如果真动起手来，那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赚一个。不言这里暗中如何做准备，如今单说焦雄，一看自己没有合手的军刃，当时在兵器架子上拿起了一口亚霸鬼头刀，这口刀是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呢。刀头之上有个大个的鬼脑袋，鬼脸嘴，嘴里叼着拧巴火，两边对着金环子，那真是身背膀咯楞一下，抬背膀嘎楞一下。焦雄抱刀往这一站，是面沉似水。大厅里边摆下了酒席，毕振远吩咐大家入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焦雄一看石锦龙面上不改颜色，那是谈笑风生，再看毕振远也是如此，面带喜容，那一点要动手打仗的意思没有，少是吃喝完毕，落座吃茶。焦雄说，毕大王您多原谅。毕振远微含一笑，我说焦雄啊，你也太客气了。说完了以后，三个人一起往外走。石锦龙看着毕振远，我说毕大王，你我这过拳脚还是动家伙。毕振远瞧着石锦龙，我听说贤弟艺业高深，我看咱们就要动一动兵刃。说完了一起来到院子里边，毕振远一看彪悍的伙计一个个都是英雄气概，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自己连忙收着锦尘利落，把海蟹的胡须系在了额下，由打兵器架子上抄起了一口砍刀。见石锦龙谈笑自若，常在了衣服连大氅都没脱，头巾也没戴，不由着自己心中暗想，这是石锦龙在放狂。瞧了瞧石锦龙，青剑你也收拾好了吗？石锦龙瞧着毕振远，青剑我三招以

再收拾不迟。毕振远一听，这心里边这个气，心中暗想：石锦龙啊，石锦龙，你在江湖上是一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我毕振远要把你赢了，我毕振远那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因此毕振远心里边堵了一口气，好，石锦龙啊，如果准备好，我可要进招了。就见毕振远一晃手，迎面就是一刀。石锦龙一看刀到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身，毕振远缠头又是一刀，石锦龙一转身又躲过去，毕振远一下就来了三刀。这三刀啊没找着人，毕振远就知道石锦龙啊这功夫那是高不可测。那石锦龙啊瞧了瞧毕振远，我说青剑，要知道你这三刀这么慢，那我就不来了。把毕振远气的，再者一说，在这三招以内，我石锦龙可以胜阁下。如今一招我没还手，你可要知道，我这看在你名誉过大，要提起你毕振远来，在江湖上威名远播。你这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因此啊，我不肯过招。你真要输了，你一世英名付于流水。第二招我没还手，那是因为看在我嫂子的份上。第三招没还手，那是看在你姑娘的份上，不肯与你动手。如今我告诉你了，以后再动手，你可要受伤了。咱们两下对的是兵刃，你可要多加小心。毕振远一听，这心里边就有点发怵，刚才这三刀没砍上，由得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毕振远闯荡江湖多少年，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就知道石锦龙一夜高深。你也想，这俩人打仗，如果心里边有点惧敌，那惧敌者必败。现在毕振远可有点害怕，因为三刀没找着石锦龙。当时毕振远瞧着石锦龙，阁下名不虚传，我听河山人言说你能为出众，武艺超群。石锦龙笑了，哈哈哈哈，庆剑请，你要容让于我那可不成，可千千万万不要觉得咱们是儿女亲家，给我石锦龙留着情。毕振远看着石锦龙，我说亲家，你我好有一比，咱们是对头的冤家，说了捧刀又刺。那石锦龙尚未还手，再一看这些蝙蝠寨主，这些人一个个各捧兵刃，在这越无央威，这心里边全都不服啊，心想石锦龙啊，石锦龙，虽然你名头挺大，那今天你有没有真才实学，我们拭目以待。毕振远左一刀右一刀就奔着石锦龙下了绝情了。石锦龙是十成的功夫可没全拿出来，就拿出了五成，就见他闪展腾挪。石锦龙心想，今天我也看一看这毕振远有多大的本事，两个人动手那真是上下纷纷，身形转动。毕振远这口刀啊那不含的火，我动的真好似刀山相似，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这毕振远虽然刀法纯熟，眼看着就砍上石锦龙了，那结果就是砍不着，把毕振远急得

出了一身白毛汗。石锦罗施展八仙战法，现在避阵远，再一看石锦龙，他是眼花缭乱，前后左右全是石锦龙，这刀啊往哪送哪边全没人，两人一过招就打了70个照面，就把毕振远勒削削直喘。这时候石锦龙说话了：“卿家，我姓石的说出话来，你呀别不爱听，如今我可要出招了。”此时大伙这么一看，石锦龙真是高，现在毕振远频频发动进攻，人家石锦龙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基本上是以守为主。石锦龙用菱角当中的钩挂上了五节鞭，是半套点穴。石锦龙喊了一声：“卿家，我只要一出招，你呀就得输。”毕振远一咬牙：“石锦龙啊，你赶快出招，光用嘴说那可不行。”石锦龙见毕振远的刀到了，身子往旁边一闪，身形真快，用左手边一磕毕振远的腕子，右手边那叫快，兜着穴门那就过来了。原来石锦龙看他的刀到了，用左手往上一撩，用眼神一根鞭，右手鞭呢就点在毕振远的左肋上。毕振远当时那叫动不了了，这好似木雕捏塑相仿。石锦龙连忙一甩五节鞭，盖顶就砸，可把旁边焦雄给吓坏了。当时焦雄大喊：“兄弟，鞭下留人！”石锦龙一闻此言，这才把鞭收回来：“兄长，这样的水寇万不可留，他把女儿许给我儿为妻，不知道他又受了那个毛贼草寇鼓动是非，现在毕振远老儿又后了悔了，今天我非把他废命不可。”旁边的偏副寨主还有这些喽啰兵，那呼啦下的全都跪下了，那口里边就喊上了：“焦二达官，您给讲讲情吧，千万求求石老达官手下留情，饶了我家大王的性命。要说我家大王对待我们实有感情。”石锦龙啊，听到这儿，你们大家有哪个不服，可以上前比试，和我石锦龙分个上下高低，真败假王。大伙儿一听，毕老侠客全不行，我们谁过去全都白给，这些在地下跪着。石大官，您不用说别的，快将我家大王这穴道给破了，我们全都服了。说着这响头碰地，苦苦的哀求。石锦龙一看这些人呐，这个熊样，就知道现在他们全服了，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石锦龙由此可以看出，毕振远平时待人公平，不亏负人，慷慨大度，仗义疏财。焦雄在旁边说了：“锦龙啊，你就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再者一说，你们又是儿女的亲戚，千万把这穴道给破了吧。”石锦龙瞧了瞧这些人，又看了看焦雄，我就看他二哥的份上，饶他不死就是。兄弟，你这么做那就对了，如果毕振远要是死了，那姑娘无人抚养，河山的人无处投奔。石锦龙点头说好，这才点

0: 阵远着左肋，在右肋上击了一掌。毕振远这才缓过劲儿，把刀归入鞘内。现在毕振远面红过耳。毕振远一抱拳，多谢焦二大官，您呐给我求情，我心中感激，请您留情。石锦罗看着毕振远，老哥哥是小事一段，不要挂齿。不过我石锦龙有句话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我等走了以后，您千千万万要在山上查一查那些伶牙俐齿之人，就在您周围鼓动是非，必须把他挑出来，枭首示众。如果老哥您心慈面软，那时把他赶下山去，这人下山以后搬动是非，那时盘龙岛可是大祸临头。巡海苍龙毕振远一听，那瞧了瞧石锦龙，锦龙啊，谨遵亲家之言。石锦龙用眼往人群里一看，这人群里还真有，这人是变颜变色，那肯定是有人给毕振远出主意，拿主张。毕振远这才和自己比武。毕振远心中暗想，我和石锦龙动手比试，人家不出招，一出招我毕振远甘拜下风。如此看来呀，还是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草爬人霜霜爬路，恶人自有恶人降啊。焦雄啊在旁边说，大王您想呢，要是我大兄弟能为浅薄，他能够长八路的总镖头吗？毕振远说，那是自然，你们二位在山上多盘桓几日，再走不迟。我山上若有照料不周之处，您二位是多加海涵，还要指教一二。小弟我是唯命是从，因为小弟在山上执掌生杀之权，我山令不严，难以束缚他们。您二位在山上可以帮助我，替我调动调动。石锦龙看着毕振远，亲家，等我二人送镖回来，可以帮助您重整山寨。毕振远闻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但不知道这只镖送到何处。石锦龙看了看焦雄，焦雄说了，这只镖就要送到盘龙岛正北的严家坨。毕振远一听，可是守护财主严春吗？石锦龙点头，不错，正是此人。严春呢，可在镖船之上。毕振远一问，石锦龙笑了，严春正在客船上。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待我亲自登船拜访。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

0: 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俗话讲，人靠衣装，马靠鞍。虽然这句俗语点出了衣着对于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古代封建思想的禁锢，怎么穿衣，如何搭衣，这些生活层面服装搭配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观点。直到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个集剧作、戏曲、小说、美学于一身的旷世奇才，他就是大文豪李渔。在那个禁锢人性的封建社会，李渔提出了令当时人振聋发聩的穿衣理念，那就是直面人的形体、容貌和仪态之美。那么李渔对人们的穿着打扮到底有哪些独特的观点？他又为什么对风靡一时的水田衣不屑一顾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服装的现代价值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与貌相宜。
3: 一本书啊，假如有争议，那么呢，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不知道李渔啊，当时是不是也懂得从热议引发热销这个方法？但是总之呢，他在书中呢，抛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起到了这个效果。比如说啊，李渔他呢不喜欢红色，尤其是排斥那个大红色。他认为啊，穿上红色这都是叫艳妆村妇，是无法打动风雅之士的。那比如说啊，他还特别排斥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款式，叫水田衣。他就是啊，用这个多种布片把它缝缀起来，看起来呢就像那个稻田的格子一样的那样的服装。这个服装呢，其实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明清的时候呢比较流行。那么这个水田衣都什么人在穿呢？我这举个例子，在《红楼梦》啊109回当中，有一位美女叫妙玉。妙玉呢跟林黛玉和薛宝钗一样，都属于金陵十二钗之一。妙玉这个人呢，平常他的为人处事啊，他就非常有个性。我举一个例子，说是林黛玉、薛宝钗啊，这两个人呢去寺庙里看他，他拿出来给这两位泡茶的水，居然是在5年以前从寺庙里的那个梅花上抖了下来的那个血，储藏在罐子里头，在地下呢埋了5年时间才拿出来启封泡茶的。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姐姐吗？所以这样的人物出场，作者给他安排了穿水田衣。那么作者为什么给他安排穿水田衣呢？水田衣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它有很多重含义。比如说第一，它是由这个做衣服的边角料啊重新呢缝缀而成的，因此呢它就有了节俭的含义，而节俭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第二呢，这个水田衣它从视觉上看呢很像那个稻田，因此呢它就有了这个田园的这个风格，它就贴近田园，远离尘嚣。而这个呢恰好是我们中国啊文人雅士以及呢隐士高人们呢他们的追求。第三， 这水田衣啊穿在了僧侣身上就变成了百纳衣，所以呢他还有来自众生内心清净啊这样的意味。那么对于妙玉这样一个性格独特同时呢又是出家人来说，安排他穿水田衣出场，这个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呢就是这样一套服装，鲤鱼老先生却非常的排斥。他讲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啊，说是我们中国的服装啊从古到今都讲究着缝越少越好，最高的境界应该像神话传说里那样叫天衣无缝。第二呢，他说这个水田衣啊制作的时候要把整片的面料把它裁成一块一块的小格子，说这样制作的时候呢会吃掉很多面料，并且呢因为这个缝缝啊太多，所以呢很费工，因此他认为呢这都是这些裁缝啊想要多赚钱啊这个巧立名目。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鲤鱼老先生的这两个理由呢有点牵强。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衣服上的缝多少啊跟这个美感之间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唐朝的裙子呢往往也是有多个缝缝的，但是也不失美感。第二呢，假如说的消费能力足够的话，为了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多花一点钱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过错。那么为什么鲤鱼他会反对这样的款式呢？那我们想的话呢应该还是从他对视觉美的判断他产生的想法。因为水田衣啊是多块面料把它缝在一起，颜色呢混杂，所以呢穿着水田衣很容易呢把对方的视线吸引到衣服上而忘记了脸的存在。那么结果呢一看这个衣服呢里面又色彩很乱，所以呢心烦意乱，不容易产生好的印象。但是水田衣它既然能够流行，它难道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对于水田衣的评价应该呢超越这种视觉之美。首先啊，水田衣的审美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人的视觉上，而应该呢上升到意境层面。假如说妙玉啊现在到了江南水乡过田园生活，他的内心呢简单而宁静，那么四周青山环抱，白云袅袅，一大片稻田，那么一个一个的方格子，有的格子里头已经插了秧，有的格子呢还是静水一片倒映着蓝天，这个农夫老牛还有牧犁零星的点缀在其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妙玉直起身来擦了擦汗，他身上的水田衣啊就与周围的稻田相映成趣，这个人呢就仿佛是大地里长出的精灵一样。那么这种美感实际上是超越了个人的形象视觉美感。其实啊一路走来啊我们的传统服装呢它的审美历来是多元的，跟自然和谐是美，跟社会和谐是美，跟内心和谐也是美。对这些美的理解是需要对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方能够体会的。那么第二，即使是从简单的视觉上来说，水田衣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虽然我们今天啊穿着水田衣出入那个高档的写字间，这个看上去确实有点怪怪，但是呢跟水田衣风格非常接近的大格子的服装今天呢同样有人穿。这个按照设计的原理来说啊，这个五官大方的人他适合穿大花大格子大造型， 而五官小巧的人呢，就更适合穿小花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传统服装啊，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并不单指汉服，它是指所有的在这片土地上温暖和美化过我们的各民族的服装。假如说啊，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的话，我更愿意称它为华服。为什么呢？第一呀，我们华夏的这个华字，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可见这个华字啊，它也可以作为服装美丽的代名词，简练说法。第二啊，这个华呢，在古语当中啊，通花。我们传统服装啊，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56个民族，56枝花。第三呢，华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随着民族融合呀，我们的华服呢就变得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到今天呢，它留给我们的就是文化的丰富和优秀。那么可以说，就是华服温暖和美化了我们这么多年。今天啊，当然了，跟过去不同了，环境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的穿着呢主要是现代服装。但是其实呢，如果能够

备一套华服，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种安排。这个可能会使你在很多场合上显得更为得体。有一次啊，我去上海出差，打的啊，这个司机啊跟我聊天，知道我要去开一个旗袍的会议，他就很感兴趣啊，问了一个问题，说他的夫人啊特别喜欢穿旗袍，而且呢穿出来还真的非常好看，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中国人啊和西方人啊身材上呢有所不同，西方的女性呢她们棱角更加分明，而我们中国的女性呢这个身材呢更加的圆润，而这个旗袍啊，你注意到它的领子的圆弧以及身上那种柔和的曲线呢，它正好跟我们中国的女性呢身材是相匹配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鲤鱼老先生的羽貌相宜。但是仅仅羽貌相宜就行了吗？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的要与境相融，就是跟环境呢能够相融洽。比如说苏州园林呢，假如说你是穿着这个华服走进去，手拿青罗小扇，从那儿走过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种仙风浮动的感觉。但是假如说你是穿着西服套裙走进去，怎么看总觉得有一种穿越的味道。其实啊，今天啊我们适合穿华服的场合也有很多呀。我这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参加别人的寿宴，如果你能够穿着传统服装出场啊，老寿星是非常高兴，因为呢这个传统服装当中就含有了儒家思想的一个孝字。那比如说啊，你有朋友他们举办中式婚礼，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人也不少，如果你能够穿着传统服装出场，新人也会非常高兴的。接下来啊，我又跟他说了第三点，就是穿衣服啊还有一点就与心相应，就是啊这个服装跟我们的内在要什么呀匹配起来。我们中国的女性啊是从小啊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的，因此呢她的身上就有强烈的中华文化的风格，比如说温婉含蓄，柔情似水，这是我们的中国女性非常独特的气质。而这个西方的女明星啊，她们也有人穿着旗袍出场，尽管啊这些人啊如果穿上西式的服装呢会显得光彩照人，但是穿上旗袍以后啊，说实话真的不比我们很多邻家小妹穿上旗袍漂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文化它就塑造了不同的心灵。与心相应啊，其实呢需要呢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何正确的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愿望。我曾经啊跟一位做形象设计的老师一起聊天啊，他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强调说，你到底想通过这个服装表达什么？当你明确了你想表达的愿望的时候，他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方式帮你表达出来。我们的华服啊在表达自然流畅、温柔含蓄、玲珑雅致这些方面呢，它是更为适宜的，要比那个西式的服装呢更为适合。第二点就是与心相应，我们要加强呢内心的修养。鲤鱼啊曾经在《闲情偶记》里头说过一个现象，叫沐猴而观，说这个猴子你就算是给他洗了澡，就算给他戴上了帽子，他也抓耳挠腮，他没个人样。比如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场的时候叫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为什么诸葛亮会有神仙之概呢？那是人家的品格和智慧的修炼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以呢那个冠巾鹤氅跟他呢相得益彰，呈现出他巨大

魅力。假如说这套衣服换在别人身上，那可能就未必有这个效果了。在汉语当中啊，这个文质彬彬呢，啊，多是用来形容男人的，而这个秀外慧中呢，啊，多是用来形容女人的。这个里边的文和质、外和中，他们都是相互依托的关系。你再好的外和文，如果没有质和中的支撑啊，它也会坍塌。你再好的质和中，如果没有外和文来表达呢，也会打折。服装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发源，因此呢，一种解释不能作为结论。我们也没办法像在大学的课堂上进行这种全面的、系统的、专业性的讲述。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仍然相信会有人通过这个节目对传统服装和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假如说呀，我们能够引发关注、思考、学习、研发、经营、传播等等等等这样的行动的话，那我们的努力就太值得了。我们是多么希望啊，曾经温暖和美化过我们的传统服装，它的基因能够延续下去，它的风采得以重新焕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向绿而行，兴林富民。各地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实地推进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盯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深入查找问题根源，不折不扣推进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生态环境关切。在乌翠区胜利社区幸福街，院方将实地查看损坏林木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和整改措施。他强调，要加大对受损林木的管护力度，推动林木加快修复，要做好警示教育，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发生，切实守护森林资源安全。在翠峦镇景盛新城小区，院方将详细了解环境异味问题治理情况，会同相关部门研究长效治本措施。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执行行业环保要求，加强全流程管理提升，杜绝无组织异味扩散，持续改善区域环境。

0: 质量。在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育苗林场分公司德路沟224林班，院方将实地查看盗伐并腐林木问题整改情况，督导整改闭环落实。他强调，要科学做好补植改造，健全林木资源管护机制，从严规范并腐、封倒、枯死林木处置和监管，严厉打击涉林违法行为。在督导检查中，院方将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严实的工作作风，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要扎实做好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坚持快速核查，即知即办，厉行厉改，健全闭环办理机制，制定专项方案，落实专人负责，明确整改实现，强化跟踪督办，确保转办信访案件事事有着落，切实做到快办快改，改到位，以严实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深挖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补齐工作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本台消息，5月21号，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深入包堡县乌翠区，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森林防火、河长制落实等工作。陶明海在调研时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平稳有序推动换届工作，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打好打赢春防硬仗，提前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全力守护生态安全和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陶明海还在乌翠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众诉求。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为引领，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把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民宿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林区转型振兴之路。2016年以来，依托西水国家森林公园优势资源和当地农林特色产业基础，西水林场分公司着力打造生态、生产、生活共融的山水田园综合体。2016年至2025年，林场分公司年产值实现大幅攀升，增幅达185.3%，人均收入同步显著提升。2025年较2016年增长129.39%。刘养顺的故事便是这一转型历程的真实写照。五一小长假刚结束，刘养顺便在自家的农家院里忙着打理院内小菜园，为游客们备足特色农家菜。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他感慨万千。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1: 老师一来以后呢，到我家坐了一会儿，就请了大家的邻居呢不少，坐了这儿唠一些家常，让我们呢搞自付的门路，政府的也支持，再加咱们西水的那公园都改变了很旺盛，日子呢也就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0: 从开业至今，这座农家小院已然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更是翻了好几番。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1: 咱家开小店以来，咱们的游客也非常多，到咱们家来参观、旅游、吃饭的，或者是，咱家的生日那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刘养顺的致富经成了西水林场分公司的转型样板。随着旅游热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林业职工借助西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文旅人气，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稳步增收。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讲解员李雪：
2: 以前都是靠山吃山，现在是靠着山水搞旅游，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挣钱养家。我们拿那个游客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游客夸我们一句，我们都老高兴了。
0: 广东游客黄冠清：
3: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呢也清新，让人的心情呢特别的开心快乐，这个地方呢来了还想再来。
0: 游客的认可、业态的丰富，背后是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长远谋划。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4: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生态。

0: 合理利用资源，既护绿又增收，让生态变美，产业变强，百姓变富，这呀，就是绿水青山给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给林区三问书写的答卷。
1: 溪水林场分公司的蝶变是我市全域生态转型生动缩影。2025年伊春旅游热度同比上涨155%，入选2025年暑期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全国第二，国内黑马目的地全国第四，市场号召力与美誉度跃居历史新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伊春林海、雪原、湿地和优良空气的资源禀赋，深耕森林生态旅游的主业，做大做强特色森林抗氧旅游，持续叫响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品牌，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1: 本台消息，在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凝聚全民护绿共识。枫林生态环境局在城区设置咨询台，工作人员耐心为群众解答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细致解读本地生态保护政策，同时发放宣传资料，普及原始红松林保护、野生动物守护等知识，并结合枫林县生态优势，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为筑牢枫林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奠定坚实基础。大庆山县举办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和伊春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传向群众阐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详细介绍大庆山县域内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现状及相关法律法规，普及低碳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等日常环保知识，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进一步凝聚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伊春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大庆山的生态底色贡献力量。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幼儿教师以看图片、视频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3: 讣告。伊春市委原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李清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5月21号在大连经济开发区医院不幸逝世，享年81岁。李清安同志1945年7月生，山东龙口人，1962年7月参加工作，197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齐齐哈尔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齐齐哈尔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伊春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2006年4月退休，特此讣告。中国共产党伊春市委员会2026年5月22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电子数据可正式成为打官司的证据。也有人提出疑问，像当下大家最常用的微信，如果作为打官司的证据，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随便截几张聊天截图，能够作为呈堂的证据吗？
6: 记者前往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在他们审理的案件中，越来越多的案件会涉及电子证据，特别是微信记录。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王某以介绍人身份牵线介绍刘某和张某认识，因为是熟人介绍，两人很快产生了信任，并在一起经营生意。但半年后，两人却在生意中发生了纠纷，张某觉得自己吃了亏，将生意伙伴刘某告上法庭，同时还将介绍人王某也一起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合谋欺诈。在案件审理中，王某就是因为提供了与两方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 语音信息、视频、电子合同等一系列电子证据，才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7: 法官在审查微信作为电子证据的时候呢，也要审查微信证据的三性，也就是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因为我们微信里会有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还有一些链接，这些呢是在相应的聊天记录里、朋友圈里，它会有相应内容的呈现。不能仅仅把图片下载、视频下载下来作为一个微信内的一个证据，还要看内容的连贯性、完整性。提交的时候一定要尽量保存好原始载体。
6: 法官告诉我们，想要使用微信作为电子证据，除了要求证据尽可能充分，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还要证明微信双方使用人的真实身份。特别是在一些微信借款和网购纠纷中，有些人拿到钱后就想赖账，故意更改了微信昵称等信息，给后期取证带来困难。
7: 比如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呢，问一下对方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特别是对这些陌生的这好友，一定要多问一些内容。在这个对微信身份进行审查的时候呢，可以保存他的头像、昵称，以及手机号，特别是微信号是不可更改的。那么确定身份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录屏的方式把这个查看过程录制下来，以便提交给法院进行审查。
6: 当下很多人都通过微信谈生意，在这里还是要提示您，如果聊天记录中涉及重要信息，千万别随意清理或上传到云端。
7: 在涉及到有些微信内容的时候呢，一定要慎用一键清理、垃圾瘦身等等这些功能。特别是要注意，有些云端保存的这个数据，它属于这个原始证据复制而来，属于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单独的定案的依据。所以，如果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内容，在删除之前呢，一定要尽量去使用保全的方式，把它公证下来。
5: 如果您想使用微信作为电子证据，除了证据详实以外，还要证明微信使用人的真实身份。此外，微信的语音聊天记录呢，一般是不能够作为单独定案依据的，还需要其他的证据来佐证。而在使用视频作为证据的时候呢，通常自己拍摄的原始视频才更具证明力。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房间的温差不能过大，尤其是感冒咳嗽的病人。由于感冒咳嗽病人的自身调节能力较差，对温差变化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当室内温度过高时，周身的毛孔都处于开放状态，遇到冷气，毛孔又不能迅速的收缩，阻挡冷风的侵袭，缺乏保护能力，病毒细菌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呢，一定要注意感冒咳嗽患者住的房间和其他的房间要保持温度相一致，这样开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有其他房间的冷气或热气随着开门而进入咳嗽患者的房间。

听众朋友，秋季可以吃一些养阴补气的食物，比如太子参、白术、茯苓、山药、猪肉、鸡肉、百合等，可养阴润燥，调补肝肾。药膳可选择山药百合糯米粥，做法如下：百合15克，陈皮3克，鲜山药、糯米各100克。前两味洗干净，山药洗净切块，入砂锅，加适量的水，文火煮烂后，入糯米煮成粥就可以了，有健脾益气、补虚、温中暖胃的功效。

0: 食用油是人体获得脂肪酸的重要途径，经常听有人说到各类食用油需要混着吃、换着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1: 我认为食用油尽量换着吃，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我们补充食用油呢，那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供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那么每种食用油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经常吃一种呢，这种比例可能就会失调。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大豆中的维生素 E 啊，米糠油里的那个谷维素，还有像芝麻油里的芝麻酚呢，这个都是每种油它所特有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换着。

0: 吃的话呢，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的需求。
1: 我们所摄入的油脂，如果能和平时的饮食互相补充，能为饮食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呢？
0: 我们对于油脂这种营养物质的摄取，除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烹调的用油以外呢，其实我们食物中还有很多这个油脂含量很高的，我们的像比如说坚果、瓜子、花生、核桃等等。那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爱吃这些坚果的话，那你在食用油的选择上，我们就建议呢，我们将经常吃一些，比如说像玉米油啊、菜籽油这些，能够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
1: 在我们使用食用油的时候，除了应该注意营养均衡的搭配之外，食用油的烹调温度也是我们选择食用油品种的一个方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像低温压榨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因为它的制备过程呢是条件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样呢就保留了大部分的对热敏感的这种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油我们就建议凉拌菜吃，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高温烹调对这种营养物质的这种破坏。那么像精炼油脂，比如说大豆油呢，因为它在精炼的过程中呢，已经经受了这种高温和这个精炼的处理，所以这些热敏性的这种营养物质呢，在这个前期大部分都被除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忌讳它在烹调过程中的这种损失了。
1: 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建议用高温长时间的煎炸食物，因为我们吃的食用油，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在高温的长时间处理作用下，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会氧化，一方面会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失，另一方面呢，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2: 每种食用油它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呢，都不尽相同哈，所以不要长期的只用一种食用油，换一换，营养会更加丰富，对于身体也更好。那么在我们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选择。比如说，如果平时您特别喜欢吃像花生等等的坚果，在食用油的选择上呢，就可以吃一些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达到一个营养上的更好的一个均衡。还有食用油呢，也要选择合适的烹调方法，以避免高温让油脂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

0: 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惠泽、王刚报道。5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实地推进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盯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深入查找问题根源，不折不扣推进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生态环境关切。在乌翠区胜利社区幸福街，苑方江实地查看损坏林木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和整改措施。他强调，要加大对受损林木的管护力度，推动林木加快修复，要做好警示教育，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发生，切实守护森林资源安全。在翠峦镇景胜新城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环境异味问题治理情况，会同相关部门研究长效治本措施。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执行行业环保要求，加强全流程管理提升，杜绝无组织异味扩散，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在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育苗林场分公司德路沟224林班，苑方江实地查看盗伐并腐林木问题整改情况，督导整改闭环落实。他强调，要科学做好补植改造，健全林木资源管护机制，从严规范并腐、封倒、枯死林木处置和监管，严厉打击涉林违法行为。在督导检查中，苑方江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严实的工作作风，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要扎实做好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坚持快速核查、即知即办、厉行厉改，健全闭环办理机制，制定专项方案，落实专人负责，明确整改实现，强化跟踪督办，确保转办信访案件事事有着落，切实做到快办、快改、改到位，以延时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深挖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补齐工作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本台消息，5月21号，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深入包堡县乌翠区，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森林防火、河长制落实等工作。陶明海在调研时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平稳有序推动换届工作，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打好打赢春防硬仗，提前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全力守护生态安全和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陶明海还在乌翠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众诉求。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为引领，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把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民宿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林区转型振兴之路。2016年以来，依托西水国家森林公园优势资源和当地农林特色产业基础，西水林场分公司着力打造生态、生产、生活共融的山水田园综合体。2016年至2025年，林场分公司年产值实现大幅攀升，增幅达185.3%，人均收入同步显著提升。2025年较2016年增长129.39%。刘养顺的故事便是这一转型历程的真实写照。五一小长假刚结束，刘养顺便在自家的农家院里忙着打理院内小菜园，为游客们备足特色农家菜。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他感慨万千。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1: 老师一来以后呢，到我家坐了一会儿，就请了大家的邻居呢不少，坐了这儿唠一些家常，让我们呢搞自付的门路，政府的也支持，再加咱们西水的森林公园都改变了很旺盛的日子呢，也就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0: 从开业至今，这座农家小院已然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 游客接待更是翻了好几番。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1: 咱家开小店以来，咱们的游客也非常多，到咱们家来参观、旅游、吃饭的，或者是，咱家的生日那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刘养顺的致富经成了西水林场分公司的转型样板。随着旅游热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林业职工借助西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文旅人气，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稳步增收。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讲解员李雪：
2: 以前都是靠山吃山，现在是靠着山水搞旅游，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挣钱养家。我们拿那个游客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游客夸我们一句，我们都老高兴了。
0: 广东游客黄冠清：
3: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呢也清新，让人的心情呢特别的开心快乐，这个地方呢来了还想再来。
0: 游客的认可，业态的丰富，背后是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长远谋划。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4: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生态底线，合理利用资源，既护绿又增收，让生态变美，产业变强，百姓变富，这呀，就是绿水青山给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给林区三问书写的答卷。
0: 西水林场分公司的蝶变是我市全域生态转型生动缩影。2025年伊春旅游热度同比上涨155%，入选2025年暑期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全国第二，国内黑马目的地全国第四，市场号召力与美誉度跃居历史新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伊春林海、雪原、湿地和优良空气的资源禀赋，深耕森林生态旅游的主业，做大做强特色森林抗氧旅游，持续叫响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品牌，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0: 本台消息，在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凝聚全民护绿共识。枫林生态环境局在城区设置咨询台，工作人员耐心为群众解答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细致解读本地生态保护政策，同时发放宣传资料，普及原始红松林保护、野生动物守护等知识，并结合枫林县生态优势，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为筑牢枫林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奠定坚实基础。大庆山县举办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和伊春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传向群众阐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详细介绍大庆山县域内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现状及相关法律法规，普及低碳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等日常环保知识，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进一步凝聚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伊春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大庆山的生态底色贡献力量。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幼儿教师以看图片、视频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我们总是在谈身体健康，可有的时候会忽略心理健康。生活当中的压力如果不及时减轻和化解，会影响我们身体激素的分泌、细胞的修复和胶原蛋白的生成。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轻和化解压力，比如深呼吸和冥想。每天冥想可以增加体内含氧量，加快血液流动，让你充满能量。早晨是进行内心冥想的完美时刻，不仅有助于改善心情，也有助于为你一天的工作生活指明方向。

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2: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

0: 集合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 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5: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6: 0号报告。
17: 0号讲，
16: 状态准备完毕。
17: 明白。
18: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9: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0: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8: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8: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

0: 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请将车坛放置在改变区。
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翔，
5: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吧。
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炼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8: 本届炼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7: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0: 家里是有一个人来。

0: 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五月十七号七时至五月二十一号十八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滨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7: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6: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

0: 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一张纸最多可以折几次。取一张普通的 A4 纸，你估计自己最多能把它对折几次。只要简单一试，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估计很可能过高。事实上，你最多能折的次数不会超过七次。为什么一张纸仅仅折数次之后就很难再折了呢？看一下纸的厚度随折的次数变化的关系。若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 0.1 毫米，那么折一次它的厚度是 0.2 毫米，折两次之后它的厚度是 0.4 毫米。纸张的厚度随着对折次数等比增加，与此同时纸的宽度按同样的比例减少。 A4 的长边约为300毫米，第一次对折之后它会变成150毫米，第二次对折后变成75毫米。于是一张厚 0.1 毫米长300毫米的纸对折完七次，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将得到厚 12.8 毫米宽 2.34 毫米的一摞。而对折完成第八次的话，纸厚 25.6 毫米宽 1.17 毫米，厚度已是宽度的20多倍。显然没有人能实现这样的创举。如果折的方式不是对折，而是不断的变换折叠的方向，如果选取的纸更大或更长，我们是否能把纸折更多次？换句话说，任何一张纸都无法折七次以上的流传说法是否正确？国外一个流言终结者的栏目曾挑战过这种说法，实验者用厚度为 0.1 毫米，足足有一个橄榄球场大小的纸张开始进行实验，最后借助于机械工具完成了11次对折。2001年，一位美国女高中生给出了这一问题的更完善答案，她对不断交替变换折叠方向的折法与沿一个方向不断对折的折法都做了认真研究，最终她得出结论，如果想把一张纸折很多次，最好找一张长但窄的纸不断对折。他还推导出这种情况下关于折叠次数、实现的最小长度以及材料厚度的关系是，他根据自己的公式计算出，如果想要成功的将一张纸折叠12次，需要选择一种合适的卫生纸，并让这一卷纸最少达到 1.2 千米那么长。2002年1月，在父母的陪同下，他进入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开始了自己的挑战之旅。他把长长的卫生纸铺开，然后开始折叠。7个小时后，他折叠了11次，得到了一个80厘米长、40厘米高的厚板。再一次折叠，他最终成功地把这张长纸折了12次。2011年，一位数学教师与15名学生利用长度超过3.2千米的卫生纸，用了4小时的时间，创造了新的记录，13次。是不是只要更长的纸加上更大的耐心，记录就可以不断刷新？简单算一下，一张 0.1 毫米厚的纸在对折20次之后的厚度将达到10的5次方米，而对折30次的话将达到10的7次方千米，而对折51次的时候，其厚度将超过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确实，我们很难想象薄的一张纸仅折叠几十次以后就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厚度。在折纸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违反直觉的事实，不断加倍在有限的次数后就能产生巨大的数字。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泌尿系统组成和肾脏结构。我们细胞一刻不停进行各种代谢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和包括尿素、尿酸在内的各种废物。这些废物对人体无用，积累多了还会造成中毒。怎样将它们排出人体？排尿是最重要的途径。人体的泌尿系统包括一对肾脏、两条输尿管以及膀胱和尿道，它们共同完成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其中肾脏是形成尿液的器官，随后尿液通过输尿管到达膀胱暂时贮存，最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肾脏尿液的形成之处。这对扁豆状的器官分布在腹膜后脊柱两侧，每个约和拳头一般大小。肾脏的重量仅占人体重的 0.5% 左右，但接收的血液占到心脏泵血量的 20%。 由于血流丰富，新鲜的肾脏呈现出红色。在肾脏的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外膜，即肾被膜，有保护作用。肾脏内侧中部凹陷的部位称为肾门，是肾动脉、肾静脉、神经及淋巴管出入的部位。输尿管也在这里与肾脏。

当相连。将肾脏对半剖开，可以根据颜色不同区分外部的肾皮质和内部的肾髓质。在肾脏与输尿管相连的位置为漏斗状的肾盂，将尿液收集进输尿管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邮轮也是污染海洋的罪魁祸首？1989年3月24号，长300米的瓦尔迪兹号超级邮轮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搁浅，船体随后破裂，并向附近海域泄露了26万7000桶，共约4万吨原油。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之一，其结果是灾难性的。阿拉斯加州沿岸几百千米长的海岸线遭到严重污染，数以千计的海鸟和水生动物因此丧生，这一带的鲑鱼和飞鱼资源几乎灭绝，大约10000名渔民和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渔场和相关设施被迫关闭，几十家企业破产或濒临倒闭。为什么邮轮会成为污染海洋的罪魁祸首呢？一个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通过邮轮运输的石油贸易日渐增多，目前海上有10多万艘船舶，其中吨位在10000到20000吨级的大型邮轮就有3500多艘，并且许多是安全系数较小的单壳船。单壳邮轮的失事率比双壳邮轮的高5倍，是漏油事故的主犯。目前仍在全球各地航行的近1000艘陈旧的单层船壳邮轮，已成为威胁全球海洋生态的流动定时炸弹。另一个原因是，一升石油完全氧化需要消耗40万升海水中的溶解氧，因此大量石油进入海洋就会造成海水严重缺氧，其结果便是海洋生物窒息死亡。溢油覆盖的海面也会阻挡太阳辐射，阻隔海气交换，直接影响藻类的光合作用，进而危及整个海洋生物食物链。而溢油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如烃类等，则会造成海洋生物的急性死亡或慢性中毒，由此造成当地的生态灾难。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邮轮不仅可能因漏油而损害海洋生态系统，其实它在不漏油的情况下也威胁着人类健康，因为这些超级轮船使用不洁净的燃料，常年排放出大量有害的化学物质，这些由油船产生的可阻塞呼吸道的硫污染物已夺去了全球不少人的生命。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孙膑智斗庞涓，秦孝公重用未央，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

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的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的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的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0000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叫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3万人了。庞涓笑着说，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那儿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10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着几个大字，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

0: 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数目，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卫兵杀的连山谷都变成血河，只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狼和羊群。
1: 一群狼盯上来一群羊，可是那群羊有一只十分凶猛而忠实的牧羊犬保护，来偷羊的狼都被他咬死或者咬伤，吓得那些狼谁也不敢再去侵犯。看着那些又肥又嫩的羊在草地上悠然自得地吃草玩耍，狼首领又着急又发愁。这时候，一只短尾巴狼走到他的面前。
2: 嘿嘿，我的首领，要想吃到这些羊，一定要先除掉那只牧羊犬。可是，我们要是直接去进攻它，会把牧羊人也招惹来。那时候乱枪齐发，我们就都没命了。所以，一定要智取才行。
1: 狼首领说：“你有什么办法吗？”短尾巴狼说：“
2: 我要让他自己走开。”
1: 短尾巴狼装出一副老实的样子，趁牧羊犬不注意的时候，和几只离开羊群的羊攀谈起来。
2: 你们知道那只牧羊犬是干什么的吗？
3: 当然知道，它是我们的朋友，是专门保护我们的。
2: 错了，我们才是你们真正的朋友。那只牧羊犬是主人派来监视你们的，看你们谁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然后就告诉主人，主人就先把那只羊杀掉去招待客人。
1: 羊听了短尾巴狼的话，半信半疑的。短尾巴狼又说：“
2: 如果你们愿意跑到山上去，你们就是自由的羊了，不受主人的管束，不受牧羊犬的欺负，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而且我们是很愿意保护你们的。”
1: 羊听信了短尾巴狼的话，以为那只牧羊犬真的是主人派来监视他们的坏蛋，于是就回去挑动羊群和牧羊犬吵闹起来。主人看到牧羊犬无法很好的管理羊群，就把它带走了。牧羊犬在离开羊群的时候难过地说：“
4: 你们分不清是非黑白，以后会后悔的。”
1: 短尾巴狼向狼的首领报告，羊群已经失去了牧羊犬的保护。狼群立刻出动，那些羊正在自由自在地吃草，看到狼群来了，还以为是来保护他们的。当狼群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了短尾巴狼的阴谋。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后悔，就已经被吃掉了。
0: 小小信箱。

0: 犬是什么样的一种狗？羊群为什么把牧羊犬赶走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1: 聪聪 A B C，
2: 牧羊犬是一种既忠诚又勇猛的大狗，是保护羊群的坚强卫士。羊群中了短尾巴狼的离间计，所以把牧羊犬赶走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听信坏人的挑拨。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三令五申。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名叫孙武，他写出了《孙子兵法》这部重要的军事著作。他带着这部著作到吴国去见吴王，吴王看过以后，对孙武还不完全相信，就说：“先生是不是可以用少量的军队来试试你的兵法呢？”孙武说可以。吴王又问，用妇女试试可以吗？孙武也答应了。于是吴王召集了180名宫女，请孙武训练。孙武将这些宫女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队伍站好后，孙武就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左转向右转吗？宫女们回答，知道。随后孙武搬出杀人的刑具，即三令五申之，就是说三番五次的说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行的命令。宫女们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听到命令后不但没有执行，反而大笑起来。孙武严肃地说道，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于是他又将刚才的一番话详尽地向他们解释了一番，然后他再次击鼓发出向左行进的命令。宫女们仍然只是笑而不执行命令。孙武便命令行刑士兵将两个队长推出去斩首。吴王忙派人前去讲情，可是孙武说，将在军中，军命有所不受。说完就将两个队长斩首了。这下宫女们严肃起来，所有动作都能按照号令认真去做了。后来人们用三令五申来表示三番五次的命令告诫，申就是申明的意思。

0: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楚汉相争时期，刘邦率先攻入秦都咸阳，随后项羽率领40万大军进驻鸿门。刘邦手下的曹无伤向项羽告密，说刘邦要在关中称王。项羽大怒，决定第二天就去攻打刘邦。当天夜里，项羽的叔父项伯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刘邦。当时项强刘弱，刘邦只得带了谋士张良、大将樊哙去鸿门向项羽谢罪。项羽见刘邦一片诚心，就设宴招待他。宴会上，项羽的谋士范增多次暗示项羽趁机杀死刘邦，可项羽认为刘邦真诚而来，不忍心杀他。范增就叫项庄以助兴舞剑为名，趁机杀死刘邦。张良急忙去找樊哙，事已危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刘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比喻表面上言行平和，暗地里却有害人之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实地推进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盯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深入查找问题根源，不折不扣推进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生态环境关切。在乌翠区胜利社区幸福街，苑方江实地查看损坏林木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和整改措施。他强调，要加大对受损林木的管护力度，推动林木加快修复，要做好警示教育，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发生，切实守护森林资源安全。在翠峦镇景胜新城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环境异味问题治理情况，会同相关部门研究长效治本措施。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执行行业环保要求，加强全流程管理提升，杜绝无组织异味扩散，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在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育苗林场分公司德路沟224林班，苑方江实地查看盗伐并腐林木问题整改情况，督导整改闭环落实。他强调，要科学做好补植改造，健全林木资源管护机制，从严规范并腐、封倒、枯死林木处置和监管，严厉打击涉林违法行为。在督导检查中，苑方江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严实的工作作风，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